未来可能有一天假以时日之后啊，这普通版，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更广泛版本，也会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猜测啊。其实要说起收费啊，其实这个人工智能啊产生的这个一些，这比如说它的一些使用费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已经早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啊，此前有消息说，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啊来成交的酒店的订单，将会正式执行单独的费率，那包括 11.4% 的软件服务费，加上 0.6% 的支付手续费用，综合费率达到了 12% 左右啊。那据了解呢，此前豆包的订单呢是被直接合并到抖音的流量订单当中，按照 8% 来进行抽佣，而如今啊，那佣金呢是上调到了 12%， 而且呢独立显示为豆包的这个渠道来源。对此呢，有酒店行业业内人士也是证实了这件事啊，那现也是提到了豆包推荐酒店要收取佣金这样的这个情况啊。那对此呢，字节跳动方面作为豆包的运营方啊，暂时没有回应啊。那在现场呢，这个检测在现场的这个测试当中啊，也是在这有记者呢也是直接让豆包推荐了位于北京北四环和北三环附近的两家酒店啊。那这两家酒店通过豆包跳转的这个价格是低于一些平台的这个预定价格啊，而当现场咨询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豆包跳转的这个价格是否可信时，对方表示最好还是通过啊大平台来预定啊。而对于豆包收取佣金的事情，酒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情，当然可能确实他这个层级可能并不太知道啊。那虽然说呢，可能这个是抽佣啊，不是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信息完全的这个公开，但是啊，我总感觉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其实啊，怎么说呢，生活当中啊，先培养习惯，继而呢这个通过这个我们的习惯再来收怎么说呢，是再来收割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先把盘做大然后再来收钱，这种情况呢其实并不鲜见。比如说像是外卖是吧，通过这个低价的补贴培养起了点外卖的习惯，然后呢再来呢把这个价钱逐渐的推高。是不论是这个商家还是说是购买的这个消费者，那继而呢都会让这个平台产生这个效益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打车软件是吧，网约车也是如此。那其实我觉得这通过先铺盘子然后呢再来这个分割蛋糕，这应该说是现在啊很多的一些网络营销当中啊一种普遍的这个现象。而让我们觉得怎么说呢，让我们觉得这是非常，起码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忽然让我觉得深深有一点这个甚至有一些恐惧啊，说的严重一点，有点恐惧力量，就是习惯的力量真的是太吓人了。当你一旦真的养成某种习惯啊等等之后啊，想要抽离开这个习惯其实真的有点难。比如说就像这个外卖啊，没有外卖之前我们是如何吃饭的是吧，如何去这消费的，我觉得其实那样的这个生活啊也和现在我觉得并不会差太多。而且呢这有了这个外卖平台之后啊，其实也并没有让我们在这个消费这一块啊节约多少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这种习惯的养成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额外的支出等等啊，这些呢让我们到时候只无法去割舍的这种习惯，我觉得才是让人觉得这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后怕的事情吧。习惯的力量真的是太让人觉得惊人了。

来关注事情发生在贵州凯里，这么一件事啊，有点意思。有不少网友呢发布了视频，说在凯里国贸购物中心附近盲道上面竟然被安装了铁栅栏。大家都知道，盲道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盲人来这行走。那盲道呢，通常有特殊的这种花纹，让这个盲人呢在行走在盲道上的时候啊，能够通过这不同的花纹脚感，哎，感觉到这个道路的一些变化。可是呢，在这个盲道上安装了铁护栏，那确实行进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这个没有拿盲杖，或者说是没有能够这及时的这了解或者发现这个栅栏的存在的话，非常容易绊倒。而且呢，就现场来看啊，这盲道上不仅呢是安装了栅栏，在栅栏后面紧跟着就是一个这种大石墩子啊，就是挡路的这种大石墩子。那这是试想一下，如果真要是有盲人经过，绊倒了铁栅栏，摔倒了，紧跟着脑袋就会撞到这个大石墩子上面啊，那造成的这个伤害可以说这不敢想象。那对此呢，当地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了，为啥会在这盲道上面装上护栏，还安着个大石墩子？主要原因啊，他说到是因为有这个餐车占道经营啊，这社区的物业呢就加装了护栏。那安装之后呢，也收到了这市民的反馈。那目前啊正在拆除。那我觉得装之前就没有人论证过安装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吗？那么这里是盲道，安装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合适？我觉得其实这在事前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想到考虑到，而不是一安一装来来回回在这耗费人工呢？退一万步讲，那有这个餐车占道经营，物业方面做好管理劝离工作，这是他们的本职，是吧？而如果要是通过加装护栏和拦路的石墩子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吧，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挡住了小贩不用来了，物业呢也不用天天来管了。但是遮挡盲道这个情况，可以说也是造成的这个后果。那我觉得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物业懒得来天天管，所以才用这种方式，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懒政呢？常说一句话叫做为人民服务，物业啊，我们一直说都在说从物业管理到物业服务的提升，改变的不只是两个字儿，是吧，更主要的是这个心态和一些这个性质方面的一些转变吧。但是呢，就目前的这个情形来看，可能还是有很多的物业不太理解啥叫服务吧。9:04，早知道8:11，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说到了这个服务，那刚刚的这一时段我们也说了，现在呢服务类型的消费已然是成为了消费当中一个重要的这个增长点啊。而其中的文艺演出类型的这个消费呢，确实增长幅度也是比较快的啊。不过呢，在这个文艺演出这一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啊买票，大家都知道，为了防止黄牛抢票啊以及其他一些违规的情况，通常啊这一些票务比如说像是演唱会的票呢，都是写着不退不换，不能转让，哎，这种情况。那有的时候呢这个退票啊，是不是涉及到了一些风雨啊，这不可抗力啊等等一些影响，赛事演出出现这个延期或取消，这也是怎么说呢，经常出现的情况。但是啊，大家要知道，这一场演出背后可以说不仅仅是门票这么简单。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就是愿意追星，那从这个地方追到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个福建啊追到广东，那涉及到的跨省跨城的这些交通费用，火车票甚至飞机票，还有住宿等等这些费用，那因为这个不可抗力，是酒店是这演唱会是取消了，但是呢这些酒店也好，订机票也好啊，产生的这种费用上的损失又该如何去解决呢？那除此之外，那涉及到了这种演出取消的情况，那退票又该如何去处理呢？有的
有的这个演出啊，怎么说呢，对于退票的规则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死啊，超过了多少多少就不行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如何能够啊，既能够最大化的满足这些用户的需求，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只解决比如说像是这个搞黄牛啊，这个倒票啊等等这样一些行为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说真的是好好需要思考。在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呢，有这样的规定，营业性的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立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能够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啊。那根据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的介绍，那新修订的广东省内的消费者保护条例将会有效的规制一刀切不让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等这些退改规则不合理，还有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等这些虚假宣传，以及呢不愿意以及呢不显示提示退票和扣费截止时间不太健全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在这个广东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啊，都会有提到，确实这个做法非常好啊，但是呢唯独有点遗憾的是，它只是广东省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那其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维权的情况之下，那又该如何去找到这合适的一些这途径和这个规章制度的遵循。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啊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是不是应该做到全国统一，有好的做法全国及时的推广，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9:04，早知道8:15，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实时插播来自路面方面的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陈代镇晋江大桥路段南北双向栈道施工，请大家注意，陈代镇晋江大桥路段南北双向哈、有施工，请各位注意了。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体育方面新闻，先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这有关于这个国际足联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啊。此前呢，因凡蒂诺推出了，比如说像是世界杯招商啊，这国际足联的一些一系列的这个搞钱的这样一些做法呢，引来了欧足联的不满。欧足联呢，甚至威胁啊，要撤离欧洲，是吧？这撤离欧洲所有的球队，不参加国际这足联所举行的各级别的这个赛事啊。而怎么说呢？因凡蒂诺的这个做法，虽然说呢，可能得到了欧足联的反对，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哈、他们却对因凡蒂诺，有的国家呢对因凡蒂诺的做法却表示赞成。比如说呢，之前这个墨西哥啊就表示会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包括像是南美足联哈、大部分的一些国家都表示了对于因凡蒂诺的一些支持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舞台上，那应该说有这个一些记者也提到了啊，比如说欧足联、亚足联啊，还有这个北美足联，他们对于这个因凡蒂诺一些做法都不太满意，反而只有南美足联啊，可以说呢是比较支持他。

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我们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在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比赛的赛场之上，其实啊，怎么说呢？最不应该出现的就是，我觉得场上啊一些，比如说这暴力的行为和赛后的一些这种不当的言论啊。最近呢，广东一所中学 U17 足球队在贵州哈、参加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啊。那这广东佛山超盈实验中学 U17 足球队是击败了主场作战的贵州榕江一中，是获得了冠军。然而啊，怎么说呢？在赛后啊，这一些这个队员们啊，自己开这个。

直播的过程当中，许这获得了比赛胜利的广东佛山超英实验中学的球员17岁的门将这张某。这还是同学啊，是不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说这个什么山旮旯呀，又是什么小城市啊，饭难吃啊等等，这些语言用这种语言来贬损啊这个贵州，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啊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非常的气愤，而且啊甚至模仿了此前韩国队啊在这个中国参加比赛脚踩奖杯的动作，完全无视东道主的热情款待啊。佛山和这个黔东南原本是国家东西部协作的这个结对城市，两地之间这种情谊啊还是比较深厚的，而这支球队踏上贵州来比赛，可以说本身就是两地协作的这个缩影，但没想到却引来这样的一些这个言论。学校方面只是以管理疏忽来进行回应，教练呢也私下道歉，但是却并没有提及对球员的具体处理，所以说这种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有些包庇的态度，激发了网友们的不满啊。还是那样一句话，做人先应该说做人先立身，是吧，这要想学艺先得修德。从这样的一番言论来看啊，我觉得这名球员本身啊虽然说只是个学生，但是道德修养这一块他真的需要好好学习。真难想象如果说这样的球员未来站到了赛场上会不会成为足球流氓。

来关注到的是各支球队方面，在这个 CBA 这块各支球队的一些人员的交易和变动情况。来关注到的是福建队啊，据了解呢，福建队在外援方面呢已经是敲定了两人，关注到的是前只应该说是此前啊曾经代表这个此前啊曾经代表这个深圳队出战的外援梅肯是和这福建队签下了新赛季的合约。那此前呢这个梅肯呢在CBA 当中啊代表深圳队场均 24.9 分钟啊，场均能得到 18.9 分 ,3.6 个篮板和 6.1 次助攻啊，整体三项命中率啊也是接近了这个180这样的水平，甚至有过单场37分7篮板9助攻这样的高光表现。那上赛季啊他呢也是在欧洲的联赛当中啊来出战。在希腊联赛时呢场均 12.8 分 5.2 助攻，在意大利联赛时啊场均16分 3.4 助攻。整体来讲啊外线得分能力和组织串联能力都是非常的不错。那除此之外呢是在这个内援内这在这个内线这一块啊这除此之外呢这福建队呢还签下了一位应该说是锋位摇摆人吧，在这个锋线上也进行了补强，上也是此前效力天津队的这个外援哈姆雷特签下了和这个福建队签下了合约。上赛季的时候呢哈姆雷特呢在天津啊场均 21.8 分 ,3.2 个篮板 ,5.8 次助攻，可以说呢也是表现得非常不错，得分呢联赛第五，助攻呢联赛第六，曾经当选过周最佳球员。两位强烈外援的加盟，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助福建队啊本赛季能够走得更远一些。那么除了这个福建队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辽宁队这一块。据了解呢辽宁队也是确立了外援的人选。那曾经啊在这个 NBA 多支球队效力过的，上赛季在以色列联赛打球的凯勒·爱德华兹也是确认签约这个辽宁男篮。那上赛季呢这个爱德华兹哈他呢也是在这个以色列联赛啊场均能够得到 18.4 分。他的能力和风格啊和 CBA 的这个超级外援布朗啊非常的相似啊，所以说呢他的到来呢可以说也是在外线能够给这个辽宁队很重要的这个火力方面的补充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的变动方面啊。那经过了这一轮的集训之后，中国男篮呢也是再度进行了调整，曾凡博、王浩然和赵维伦三人呢也是离开了这个集训啊。那曾凡博离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伤势方面啊，没有能够痊愈。那王浩然呢是在位置上有一些吃亏，那李洪权和赵佳毅占据了更多的出场时间。那赵维伦这一块呢主要也是位置方面的冲突啊，胡明轩呢将要回归国家队，而赵维伦呢此前出场的机会也是寥寥，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的离队也在情理之中。接下来呢在8月13号、8月15号和8月17号，中国男篮呢将会在广东顺德迎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几场热身比赛，对手呢将会是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

0: 焦点是早知道，8:2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此刻呢，在半点之前，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啊，1.2亿元呢是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6000万呢是支持内蒙古、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了《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国际油价方面的情况。据了解呢，国际油价呢在上一交易日啊出现了显著上涨，同时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可以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啊。近日啊，我国境内发生了多起用户遭遇了骚扰勒索病毒攻击事件。用户的重要文件被加密之后呢，文件名被改为原文件名加上点骚扰的后缀字符串。攻击者呢还会在用户的主机上面留下勒索信啊，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讯工具与其联系。那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呢采取一系列的防护的措施啊，比如说呢像是升级这个防火墙啊，比如说呢像是做好这个补丁的安装啊等等。稍后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本地方面的其他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新闻，此刻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和大家一起说到晋江呢，也是出台了在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啊。那确实这个排查整治期间啊，怎么说呢，针对于这些企业所造成的一些这个这生产方面的一些困难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精准的推出了一些纾困的措施。那首先呢，有这个就业服务，举办一些现场招聘会呀、直播带岗啊等等，做好这个岗位对接，帮助员工再就业。此外呢，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到4500元不等的补贴。第二呢，是支持稳岗留工啊，落实失业保险费率返还的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大型企业按照上年度实际缴纳的30%来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60%来返还。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加快设备方面的一些检验，开展安全培训。那有一些这个中小企业啊，他们有这个搬迁进入标准化园区这种需求，也是支持他们和标准化的园区完成匹配对接，快速入园生产，并且协调园区给予一定的租金优惠啊。其他方面还包括无偿的帮助中小企业调整采用公用变压器直接供电。那此外呢，在金融方面呢，对于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呢，各银行业的金融机构不得盲目的抽贷、压贷、断贷，全力支持给予到期贷款的延期和展期。那还有呢，就是组织一些产能对接，举办计划集团、东方集团等央企国企公采对接会，帮助企业呢抢滩品牌供应链和批量定制的这些市场啊。

0: 来自于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方面的消息啊，今年以来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部城市窗口啊累计受理了79件投诉，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啊都达到了100%。那这一成绩单的背后可以说呢也是兜底服务机制啊，那把一个一个的这个卡点给它重新疏通啊。比如呢在今年3月份，华侨中学食堂综合楼和艺术楼工程项目在立项阶段并联收件时，被审查发现总平面布置图没有标注连廊，需要补充符合要求的图纸，或者是补办连廊用地的规划手续。那业主单位反映连廊部分呢没有办法补充到啊总平面图这个当中啊。那发改窗口接到诉求之后呢，也是启动了这个兜底服务机制。鉴于连廊没有占用土地，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发改窗口呢主动的协调自然资源部门，由自然资源局出具连廊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函，对项目选址和规划明确意见，由此呢替代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顺利的报发改进行了立项核准。那这一做法呢随后也被固化为这个规范的这种操作规范，对于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的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可以由自然资源局出具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函来进行代替啊。
1: To be alone, alone with you。
0: 那么另外一件这个事情也是啊，一位个体户王先生早年期间呢在国内以身份以这个国内身份注册了新唐联谊布行这个商户，此后呢他是迁居到了香港，并且注销了国内户口。那事务部门呢这个数据排查时呢发现这个商户的身份信息不匹配了，要求他来办理这个变更的登记。但是按照规定啊，个体工商户这块没有经营者身份变更这项业务，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市场监督的窗口也是报请省市研究部门、省市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同意，最终明确按照姓名和住所变更来进行办理。申请人呢，只需要提交申请登记申请、户籍注销证明和港澳通行证以及居住证就可以了。事务部门依据个体工商户的变更信息办理业务之后，使得王先生的税务情况恢复了正常了。这两个案例可以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现成的这个路径和范本。那最终呢，不仅找到了解决办法，而且呢，把这个办法记录在案，成为了以后后续同类问题的参考。这个可以说呢，也是这个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这进行办的一个核心逻辑。不仅仅是在于个案的化解，最主要的是着力于推动一类问题的制度性的解决。那目前呢通过这个尽心办的这个机制，已经固化形成了13个可以复制推广的办事流程。那么确实这个回顾这套机制的由来啊，那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面对这个企业和民众跑不对门办不成事这样一个痛点，在办不成事的窗口实践基础上推出了这个兜底服务机制。核心举措呢包括首问首办负责制。那此外呢就是配套服务跟踪。另外呢通过这线上线下的联动啊，最终呢也是建立起这个事件解决之后建立台账，对于典型案例啊进行经验方面的一些固化啊。

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这么一件事，我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最近呢，晋江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络肖像权的纠纷案件啊。一名男子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开了一家服装店，那店内啊，有的商品销量不是很好啊。那为了能够吸引流量，他呢也是把一张网上广泛流传的穿搭神图，哎，作为这个宣传页放上了，作为宣传图放上了商品页面。那图上的这个模特啊，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啊20多万粉丝的一位穿搭博主吴某。那这个吴某呢，就认为这个商铺的老板庄某啊，盗图的行为对他个人代理的服装品牌的销量和口碑造成了影响，因此呢，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呢庄某在店铺和报纸上登致歉声明，还要赔偿各种损失费用，总共是20000块钱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查明，尽管这个吴某主张20000块钱的经济损失，但是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实际损失情况。法院呢，也是结合店铺暗涉店铺这个案件啊，涉及的侵权链接商品的销售情况，综合考虑吴某的肖像价值和维权方式以及实际支出，最终判定啊，这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费用总共是1000块钱啊。诉讼要求20000，结果赔偿1000。那法官也是介绍了，那这些维权啊是不能漫天要价啊，一些维权呢眼下可能有点变味儿，是吧？起诉索赔虚高，把法律当成牟利的这些工具，法官呢是会严格的审查的啊。针对于恶意侵权的正当维权，法律上是坚决支持的，但赔偿的金额呢是依据实际损害来确定。借维权之名啊来碰瓷儿牟利的话，法院呢是不予支持啊。8:42，9:04，早知道。此时刻呢，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实时插播来自于路况方面的这个情况。请大家呢要注意啊，在这个晋江池店镇刺桐大桥溜石塔公园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池店镇刺桐大桥溜石塔公园的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首先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的7:34，在哥伦比亚发生了7.5级的地震啊，震源深度呢是80公里，震中呢是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玛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呢非常的明显，哥伦比亚政府呢在当天就随即宣布进入到国家灾难状态啊，来应对这个灾情的情况。根据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天中午发表的讲话，地震呢已经造成了111人死亡，87人受伤，有1612所住房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毁啊，有这61栋建筑呢完全倒塌，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以及18条道路受损，全国有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且呢暂停了商业航班的这个运营啊。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情况呢是比较严重，当地呢至少有90栋建筑出现了坍塌的情况，还有人员啊被困在了废墟当中。那目前呢当地的搜救人员呢已经是开始进行这个救援，在倒塌的建筑当中啊是寻找这些幸存者。根据地震专家的判断，这次哥伦比亚的地震啊震级呢相对比较高。那哥伦比亚呢其实每个月都会通常记录到几千次的小型地震，那这一次地震呢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而且临近松软的河谷，加上板块运动啊多重因素的叠加，
放大了这次灾害的这个破坏的程度啊。那目前啊，这个地震救援工作呢也是正在积极展开。来自于这个中国的使领馆方面的一些回应啊，那目前呢使馆呢也是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呢还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有关报告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国际时事啊，国际时事板块呢，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中东局势。据了解呢，也门胡塞武装啊突然发动了袭击，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吉赞的炼油厂。那么就在两天以前呢，沙特刚刚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防务协议，规定三个国家当中呢，任何一个国家遭遇到了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共同的攻击啊。沙特能源部门证实呢，吉赞炼油厂呢是发生了火灾，随后呢被扑灭，没有人员方面伤亡。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也是表示，胡塞武装呢用无人机袭击了吉赞炼油厂啊。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呢向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莫卡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目标呢也包括也门政府军和他的武器库啊。怎么说呢，这一件事情的结果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啊，可能啊还有土耳其两个国家来说呢，是怎么说呢，多少有点左右为难了。因为啊这个伊朗呢和这两个国家相对来讲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那此番这个沙特被攻击，那伊朗方面呢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次胡塞武装的这个攻击这背后啊有使劲。那一旦就是有这个发力的话，那对于另外两个国家多少有点骑虎难下一般的感觉啊。

其他的一些国际时事，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啊，美国和日本啊联手干预日元的汇率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关注。而且呢，这美国干预日元汇率的方式啊，非常有意思。他们是采取抛售欧元来托举日元的方式，而且啊，是事后才通知了欧洲央行。美国出手救日元其实意图很明显啊，因为如果要是日元继续贬值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日本将会抛售手中的美国国债来托一下这个日元的这个汇率。而作为这个美国国债最大的债主啊，是吧，日本呢抛售多少这个美国国债呢，那个预期呢不是很清楚。而且一旦抛售了美国国债之后啊，就意味着说这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啊，包括像是这个一些融资啊等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呢是采取了抛售欧元的这样一种方式，多少有点祸水东引啊。按照此前的这种惯例吧，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是两个国家联手，正常应该是卖自己国家的这种货币啊，是不是？但是呢，这一次这个美国啊，却把手啊直接是伸向了欧洲。而且呢，欧洲央行是在交易执行完毕之后被告诉这件事啊，那多少呢也是一来有点这轻视欧洲的意思，二来呢对于这个欧洲的经济产生的另一番的影响，这个啊，各位可知道。

近啊，他们关系也是持续紧张。一方面呢，也是源自于两个国家之间啊，这元首互相打的这个口水仗，是吧？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对于这个阿根廷啊这块呢，怎么说呢？这也是非常的不满啊。那阿根廷这一块呢，也是对于卢拉进行了政治攻击，而且呢，这政治攻击啊很有意思。那是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总统啊，米莱是这个转发了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西门尼斯发的推文。那这份推文当中是以非常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卢拉的这个一些政治的一些动向啊等等。那米莱呢也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面对他进行了转发。那这件事啊可以说也是多少有点意思了。那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关系啊最近这段时间持续在恶化啊。七月份的时候，米莱呢在巴西自由党在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上面啊强烈的批评了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在狱中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随后呢，巴西外交部也是把这个巴阿的关系这从外交关系啊降到了代办级啊，并且呢巴西方面召回了巴西啊也是召回了驻阿根廷的大使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关注到这里了。纵观世界风云，还是那句话，风景这边独好。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焦点四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

0: 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9: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讲解，为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
9: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鲜闻茶。

0: 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的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的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5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前段时间，在晋江梅岭梅青社区，生育友好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青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青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青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青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说啊，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啊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刻。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啊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啊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啊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
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他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那么最终啊，经过了规范的治疗，他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啊，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地。

可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

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呢也很累。那么晋江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间减少了90%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60%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集成办理，就是一次办完所有事项，或者是单独办理只办出生证，或者是只办生育津贴等等，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相应的材料和流程。在晋江市医院等等这些助产机构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呢，也是把服务前移到了产房和病房，护士提供床边的一对一指导，这些新手爸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手机软件，就可以在线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当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件事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新生儿一件事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的引领。从出生一件事到最多跑一次，从人工跑变数据跑，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群众急难筹盼的积极回应。晋江卫生审批窗口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可以说呢，也是办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他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落实各项便民改革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的多元，更贴民心。

那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啊，孩子妈妈李女士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他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员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员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0.47上升到了现在的4.69，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家门口的托育院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市首家公立医院的托育园佑安托育园，把膳食营养监测、生长发育评估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医疗资源接入到了日常的照护当中，医生呢也能够定期的给孩子做这些发育的筛查，连过敏源的管理啊，可以说呢都有专属的方案。凭借这样的创新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也获评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为了持续的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呢还发送了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的，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市委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妇与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他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对于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申请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
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

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餐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半，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十五五”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呢，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十五五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施。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十五五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
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十七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出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出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出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育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区域

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这个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的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的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治，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

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会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也会有默默坚守的时刻。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几首新歌。首先带来的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歌曲，全世界的雨。很多人在外打拼，心里揣着理想，却也要面对现实的一地琐碎。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张碧晨，这首歌歌名叫做《光阴自有分寸》。张碧晨的嗓音还是非常适合诉说时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世间万事急不得也躲不开，该经历的总要经历，该到来的也终会到来，所以好的坏的我们都坦然面对。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这是被号称为民谣电器女生的白安在前不久刚刚推出的新歌《乱七八糟的梦想》，也是唱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面大大小小的期待。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被现实搁置。可正是这一些大大小小的念想，才让平凡日子多了一些盼头。其实世间万千，我们都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接下来听到来自周深带来的《每个人》。

每个人歌名简简单单，却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见。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要跨越属于自己的风浪。你看，我们都是不善生长的树。这句歌词特别戳中很多现代人的内心。我们来听来自房东的猫，《不善生长的树》。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路高歌猛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节奏慢一点，接纳自己的不安跟慌张，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敢。不用太去苛求每一步都漂亮完美，接纳赶路当中的脆弱跟辛苦本来就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立农的《赶路人》，唱给每一个还在路上努力的你我。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插座呢是咱家家户户逐日都咧用的电器配件，来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咱居家安全的高危险的区域。生活当中也侪项用电的核灾，啊，佮触电的文化啊，都来于这个插座使用不当。大部分人存在长期无拔插头，那插座超负荷使用、撕拉乱接电线等等些习惯，暗中相当大的安全风险。那今日咱就来科普家用插座的安全使用常识。首先是严禁插座啊超负荷用电，真侪人厝内习惯用白插的同时啊，啊搁咧连接热水器、电磁炉、电风扇、电暖气，做大功率的电器。因为大功率的电器伊损失的电流大，那白插的电线无法通承受这个负荷，就会导致线路发热，做延展老化，来严重的时阵会引发德鲁核灾。所以使用时阵啊，大功率的电器啊，尽量单独啊插种强插，唔通强用一个白插。那其次啊，养成将个唔用一个拔起来习惯。手机的充电器、台灯啊，种小家电呢，长期插在插座顶面，即使无工作，也处于通电待机的状态。那持续耗电，还可以加速啊充电器的老化，那增加电。

0: 一路自然的风险，特别是暗暝时无人，厝内无人的时阵啊，一定着将遮无用的插头拔起来，那将多余的电源关起来，来杜绝安全的隐患。最后呢，着做好这个插座的日常用火。咱厝内插座呢，发现是会冷咯，会发乌，还是说摸起来会烫手，那闪电火火的时阵啊，就马上停止使用。唔通去继续用落去。那潮湿的区域，比如说灶骹、卫生间，咱一定使用防水的种插座，避免水汽渗入啊，引发漏电。那厝内有囡仔的，可以安装种个插座的保护挂，防止误触触电。居家安全用电无小事，小小的插座内面啊，就相当大的安全的学问。所以咱就规范用电的习惯，及时的排查隐患，才可以做好咱家庭用电的安全，远离火灾及触电的风险。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插座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2: 汽车精髓
11: 全是品牌真谛，
12: 品牌真谛。
11: 车
12: 市淘宝，
11: 车市淘宝。
13: 小军说，汽车
14: 让我如此美丽。哇！
13: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惹人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5: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
3: 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油，车是我，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是我，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是我，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是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录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哈有人还在买吉利帝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2026年啊，帝豪这样的车是不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如今他面对的市场早就不是那个10年前的市场了。以前7-8万的这个预算啊，大家对比的是桑塔纳、捷达、逸动这些传统的这些车型。那现在呢？这种传统的燃油的家用轿车，现在同样的预算，不仅可以买燃油车，还可以买新能源，甚至买到不少尺寸更大的车型。可是即便如此，帝豪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销量，也依然是很多人初次买车的时候会认真考虑的一台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2026年依然有人会去买帝豪呢？

第一眼啊，它越来越不像一台七八万的这个车型。目前的五代帝豪有三个版本啊，除了一直存在的 1.5 升的版本啊，指导价74900到79900，还有五代的新上的 1.5T 的版本，指导价87900到91900，以及刚推出的 IHEV 的版本，指导价87900到97900。第一次看到五代帝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现在吉利是真心会做家族设计，当然这不是吐槽，因为现在的帝豪和星瑞、银河的星耀七这些更贵的车型放在一起啊，你会发现它们长得越来越像了，直瀑式的格栅、修长的大灯、舒展的比例以及整台车的气质都已经非常的接近，甚至现在五代帝豪经过加长，车长来到了4815毫米，轴距也有2755毫米，无限的逼近星瑞的4825和2800毫米，除非你对吉利车型非常熟悉，否则很难第一眼分辨出谁是谁哈。那就连内饰也是一样的，五代帝豪上的14.6英寸的屏幕和10.2英寸的仪表，和星瑞、银河、星耀七几乎是同款。内饰的布局，三台车也大差不差，只是帝豪在细节上有一些这个不如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以前买七八万的家轿，总会有一种一眼就知道是入门车的感觉，但现在的帝豪呢，至少在样子上已经没有廉价感了。特别喜欢一句话，花小钱办大事儿。虽然帝豪呢依然是一台入门的家轿，而且呢，哎，这个车型价格不贵，但是停在星瑞旁边啊，不会觉得特别的掉档次，停在新能源的银河星耀七旁边，也不会让人觉得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所以下一个问题，帝豪为什么还能卖？因为它一直在跟着时代走吗？

很多人印象里的帝豪呢，还停留在几年前，配置简单，车机一般，代步工具。但现在再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更新。比如说五代帝豪已经全系标配了 Flyme Auto 的车机，中高配还有 L 级的辅助驾驶，大部分配置还有540度的影像，甚至你都能够看到座椅加热和通风。这些过去更多出现在十几万的车型上的配置，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帝豪的身上。并且呢，五代帝豪还推出了 iHEV 的版本，用的是吉利今年新发布的油电混的这个混动技术。对于一台七八万的家用燃油轿车来说呢，在新能源时代至少是没有掉队的。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消费者不再是买不是不买燃油车啊，但是有了新能源的对比之后，他们对燃油车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尤其像帝豪这样的入门家轿，看上去不能廉价，空间不能紧凑，配置不能太低，智能化不能没有，而且必须省油。所以呢，五代帝豪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如此激烈的环境之下，并没有一味的拉低价格，而是在有限的成本内把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几个地方尽可能做到不错的水平，让你来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

来关注一下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还是熟悉的那个感觉呢？试驾的是 1.5T 的版本啊，新锐同款的动力总成都是181马力290牛米的 BHE 的 151FZ

的 1.5T 发动机，匹配的也都是七速的双离合的变速箱，听起来好像挺运动的，但开下来最大的印象是轻松和舒适。方向盘力度比较轻，油门和刹车也都很好控制，底盘依然是典型的家用调教，经过减速带或者是坑洼路面的时候，它不会给你特别高级的厚重感，也不会硬邦邦的把动静直接传进车里，符合这个价位应有的表现。如果不是看了网上的实测啊，都不知道 1.5T 的帝豪的零百加速对比 1.5T 的星瑞是更快的，甚至跑到了八秒以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豪就变成了一台运动轿车，更不代表它的驾驶乐趣超越星瑞，两台车的定位也是完全不同的。星瑞更强调的是底盘的质感还有整体的操控，而帝豪依然是一台普通的家用轿车，但数据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儿：现在的帝豪早就不是大家印象里的那台只能慢悠悠的代步的车型了。如果换成 1.5 升的版本，那动力肯定会差上一截，但120马力150牛米城市代步肯定够用了。不然呢，以前帝豪也不会卖出那么多台了，而且 1.5 升的版本用的是 CVT 变速箱，平顺性会更好。总之呢，就算是第一次开车的人上手也不会有什么压力。我也一直觉得啊，评价一台家轿不应该问他有没有驾驶的激情，而应该问他每天上下班累不累。至少在这一点上面呢，帝豪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这种风格。

们说到底开起来怎么样？第一次开车的人就算是啊上手也不会有什么压力，一直觉得评价一台家用轿车不应该问他有没有什么驾驶激情，而应该问他每天上班下班累不累。至少在这点上面，帝豪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 1.5T 和 1.5 升两者怎么选？如果你经常跑高速或者希望超车更从容一点， 1.5T 的版本确实会更畅快一些。不过现实一点来说，很多人最后还是会选择 1.5 升的版本，毕竟帝豪最大的用户群本来就是追求经济省心。我想强调一个反直觉的数据啊， 1.5T 的版本 WLTC 的油耗是百公里是 5.95 升，而 1.5 升的油耗是 6.25 升。因为 1.5T 的发动机的技术更新，再加上目前两个版本也就差个大几千，所以 1.5T 的版本销量是相当的不错。

如果不想买新能源，那么可以看一下 IHEV。这几年的混动的车型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一提到混动，第一反应就是插混啊。其实还有一类消费者，他们所在的城市不限牌，家里没有固定的车位，也不想每天都要充电，但是希望油耗低一点，长久下来省钱一点。这种需求恰恰是传统油电混动存在的意义。所以丰田的 THS 的系统呢是经久不衰，卡罗拉的双擎、雷凌的双擎也一直是销量非常的不错。帝豪的 IHEV 的版本就是走的是这种路线，不需要充电，也不用改变自己的用车习惯，加油就能够开。它在政策上属于燃油车，但是相比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又有更低的油耗和更好的驾乘的体验。这边也简单的说一说 IHEV 的技术的原理啊，这套系统本质上是由发动机、还有电机、小电池、电控组成，根据车速、负荷、电量来自动切换驱动模式，低速用电，那高速用油，加速合力，刹车回能。由于电池容量不到2度，所以不支持长时间的纯电的行驶，但中低速的行驶电机还是可以包办的，所以起步比传统燃油车更轻快，堵车的时候呢也更安静，整体的驾驶感受接近新能源。关键的 WLTC 的油耗百公里只有多少呢？3.83升。如果你就是想买燃油车，又希望后期的用车成本低一点，那么 IHEV 的版本反而比燃油车的版本更值得关注。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Yo, check it out.
4: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3: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有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强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我们再说，已经2026年了，为什么很多人还在买帝豪呢？我刚才讲到了整个的燃油车，包括它的 IHEV 的

车型包括油耗以及试驾开起来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预算再低一点的话，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叫做向上版。如果你到店里啊，可能还会发现帝豪目前在售的还有一个向上版，指导价呢是68900到77900。这个向上版呢，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四代帝豪，新老同堂销售，有一些退休再返聘的感觉。相比五代帝豪呢，它的设计呢没有那么的新，配置也简单一些，但是价格的优势非常明显，6万多就能够落地，手动挡甚至5万多就可以了。对于手头预算紧张，想要买一台代步工具的人来说，它依然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注意啊，吉利4S店都有五代帝豪，但不是每家都有帝豪的向上版。

那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呢？建议非常简单啊，只聊主流的 1.5 升和 1.5T 的版本，如果预算允许，最推荐的还是 1.5 升或者是 1.5T 的尊贵型，两者的指导价大概是差8000块钱。原因非常简单啊，17英寸的轮圈看上去不廉价，前后排的头部的气囊保护到位，此外还有540度的影像，主驾的无钥匙的进入，电动天窗，主驾的高低调节，六个喇叭的音响，后排的出风口，这些都是日常使用的频率最高的配置。关键啊，这个还有购车的权益哈，这两个配置赠送的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还有呢就是 1.5 升的豪华型，就是比 1.5 升的尊贵型便宜5000块钱，但是轮圈、气囊、音响都有缩水，甚至屏幕也降级为10.1英寸，上面的 1.5T 的旗舰型比 1.5T 的尊贵型还贵4000块钱，主要多了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外加主驾的电动调节，还有前排加热。目前呢 L2 级在尊贵型上是免费的赠送，剩下的电动调节和加热值4000块钱吗？你觉得呢？这几年呢，其实汽车行业的变化真的非常快，新车是一款接着一款上市，很多车型刚火两三年就被下一代的产品所取代，相比那些迅速出圈的新车型，帝豪算得上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了。那么从2009年上市到今天，它已经走过了17年，累计销量超过了420万辆。一直觉得一台车卖得好，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产品，但能够卖十几年，靠的则是长期的认可。帝豪肯定不是今天最有话题的家用的这个轿车，也不是配置最丰富的家用轿车，但他始终知道自己的方向，一台面向普通家庭、价格亲民的、后期省心的、踏踏实实的家用轿车。如果你就需要这么一台车，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去试驾，去了解一下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想要了解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想要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无论是养车、用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没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4910说5-6万块钱的油车，看中了那优惠之后的价格，看标价没有意义，不买帝豪买什么？7-8万落地的帝豪比凯美瑞的雅阁还豪华，动力还猛是吗？Jane 说我愿称之为，哎，真的是很 OK 的油车。风雨先生说 1.5T 能配爱信的 6AT， 宁可砍掉一些乱七八糟的配置，防腐工艺过关就果断入手。精气神说电车也是选星愿同理，吉利的三大件没有问题，底盘同级优秀，藏刀子的地方少。地面控制说外观挺好看，就是中控需要那么大的屏幕吗？而越大越好吗？了无说这款车在浙江生产啊，几个发运停车啊，发运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停了数以万计的帝豪，每次路过都要心生疑问，为什么2026年还有人买帝豪？哎，今天听完了之后觉得，哎，确实牛。廖赫说新款 S60 怎么买哈？说的是沃尔沃的 S60 吗？具体哪个配置啊？不开导航不迷路说7-8万落地的帝豪比凯美瑞雅阁哈，确实还是怎么比，哈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LAN 说改款后的外观还是蛮好看的，曾经是少年说前脸跟新锐的 Plus 傻傻分不清楚。 Talents 说名字是向上，价格却向下了。小千猴说只有卖不出的价格，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奔跑的罗宾说卡罗拉都卖，为啥人家不能卖？

接下来再来聊一款速腾 S， 用宝来的预算过上速腾的生活。如果前两年啊，你告诉我速腾就卖8万，我肯定觉得你这个迷糊了哈哈。但现在你告诉我速腾就卖8万，我会说哎，要不了那么多吧，79800就够了。如果能够拿到置换报废补贴，还能便宜更多，是不是也很好奇啊？当年的13-14万的速腾，现在价格怎么就腰斩了呢？你要知道啊，合资车的优惠多，但便宜到这种程度，会不会背后猫腻也很多呢？还有速腾为什么要加个 S 呢？速腾 S 到底是速腾的青春版还是宝来的升级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为什么。先来说一说名字的奥秘。以前咱们说买速腾就是买速腾，买宝来就是买宝来，买朗逸就是买朗逸。你一说车名，我就大概知道什么级别、什么价位。但是现在不行了，你得说清楚，买的是速腾的 L， 啊，速腾的甄选，还是速腾的 S， 是宝来还是宝来 Pro， 还是朗逸，朗逸的新锐还是朗逸的 Pro 呢？别看都是一个车系，这个名字带不带后缀，带什么后缀，级别能差一档，价格能差个大几万。所以觉得啊，女孩子从今天起就应该懂点车，不然今后相亲很容易被忽悠。你想一下，如果一个男孩子开一辆 Polo 去相亲，你可能已经打好了回程的滴滴。但如果一个男孩子开着速腾去相亲，可能还愿意跟他聊两句，没那么现实。但现在的男孩子拿着7万多，也就是当年的只够买 Polo 的预算，买了一台看着像速腾，名字也叫速腾 S 的车，你是愿意跟他聊两句呢，还是出门上滴滴呢？你说他骗你吧，这速腾的名字又不是他给取的。你说他没骗你吧，是你自己都没想到啊，人家可以骗。

P 图、化妆和整容。原来汽车也可以靠这个拉皮改名完成一次身份升级。啊，我们也发现其实买速腾的人心态都挺矛盾的，买车之前呢恨不得把这个车查个底朝天，什么平台什么动力，车长多少，轴距多少，但是车买回来之后最希望就是身边的人千万别查，千万别知道的太多，最好周围人都懂速腾，都懂速腾，只有自己懂速腾 S。 买速腾 S 的人肯定是越查心里越有底。哦，原来这车的尺寸跟隔壁的朗逸 Pro 差不多，价格呢又跟朗逸的新锐差不多，那这车不就是宝来 Pro 的官降升级版吗？那不应该叫做速腾 S 吗？啊，应该叫宝来 L 或者是宝来 S 才对。但是回头一想，哎，真叫宝来 L 可能很多人就不买了，因为买宝来是预算有限，买速腾叫做理性消费，买速腾 S 不仅有面子，还能省下不少银子。别以为 S 是 Sport， 只有你自己知道 S 是 SE 的意思。那 SE 到底啥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手机的 SE 有没有啊？很多的 SE 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

再来看一下速腾和宝来的销量。速腾 S 这名字我觉得起得非常好，不仅消费者很满意，厂家领导也肯定满意。你想，明明是消费降级的预算，却是感觉买到了消费升级的车型，既保住了钱袋子又保住了面子。厂家领导也满意，如果叫宝来 S， 那么销量就统计到宝来车系里面了。宝来现在咱们卖多少台呢？把这车算进去也算是边缘车型，但叫速腾 S 就不一样了。统计到速腾的车系里面，直接杀进轿车排行榜的前十。你看一看，厂家保住了速腾的江湖地位，车主保住了自己的社交地位，一个要排名，一个要面子，大家都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所以是各取所需。所以说呢，速腾 S 这名字取的是太到位了，这不就是刀切豆腐亮面光吗？再来关注一下车友群的尴尬。知道现在车友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了吗？因为实在没办法啊，没办法去做活动。比如说要搞个速腾车友会，你还得先区分高配还得低配，不然你把速腾 L 和速腾 S 的人放在一个群里，他们能玩到一起吗？在速腾 L 车主的眼里，你开一个宝来的，凭什么混进我们速腾群啊？速腾 S 的车友进了车友群，群主让他改名，他肯定是直接改成这个速腾车主 S， 能不写就不写。但速腾 L 的车主更改群名 L 肯定是不能丢的。群主组织这个车友自驾游，你信不信速腾 L 的车主都不愿意跟速腾 S 的车主停一块儿，吃饭都不愿意坐一桌。我一直以为只有保时捷的车友群才会这样，没想到大众也是一样。其实呢，想让速腾的车友群团结起来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放一个国产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啊，吐槽一下速腾的配置低，哎，那群里的速腾、速腾 S、速腾 L 三拨人马上就团结了。关起门来，大家按价格分座次，出门在外，大家都是尊贵的德系车主。

不出啊，叫做不懂车啊，买一台速腾 S 还是 1.5T 的顶配，将来二手车商给你估价都会以为是一个小白，很好忽悠。这车最低配的时尚版闭眼买，顶多加6000上次低配的这个舒享时尚版足够用了。你说不，我就要买 1.5 升的顶配，带 L2 级的驾驶辅助，可以让我在跑高速的时候更轻松。你是经常要跑高速的吗？是要去谈客户赚钱，还是去旅游花钱？如果是跑高速去赚钱，那么就没有必要买高配了，因为你赚到钱肯定得换真速腾了。如果是跑高速去花钱，那就没必要买高配了，因为省个几万块钱够你换车之前加几年的油钱。至于 1.5T 那就更不推荐了，价格都来到了10来万了，你不去看速腾的甄选速腾 L 还要买什么速腾 S 啊，真不会把这车当成是速腾了吧。那10年前大家卖的是品牌，5年前大家知道大众卖的是口碑，今天大众卖的是价格。买速腾 S 的人都希望用宝来的预算过上速腾的生活，说白了速腾 S 卖的不是升级，而是错位的满足感，你觉得呢？关于车方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没能量说速腾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勇说大众是真的在研究国人的购车心理啊。阿华说这句句说的扎心啊。阿本说总结很到位。真的，我说开速腾弄什么自驾游。都可以自驾游的，没有问题哈，青春没有售价，可以直达哪里哪里哈。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降电台，那随时有关于车的问题联系我们哦。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总策划王永石，总监制李角、张广雷，监制王海燕、张东新。第一集，
4: 患者黎明，97周岁，中度昏迷，肺部大面积继发感染，心肺有衰竭迹象，氧合不能维持。患者左腿在抗美援朝期间致残，无并发症。
5: 上呼吸机。
4: 好。
5: 不愧是抗美援朝的老兵，老党员，意志力一直在支撑着老人家，病情有所缓解，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不上气儿来，我不能死，不能死啊！我还有未了的心愿。在栅栏的铁轨旁拼命奔跑吗？不对，应该是我们那头冒着白烟的铁牛被美国鬼子的轰炸机封锁在山洞里，用贼拉后的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烟雾还是直往肺里钻。我现在这感觉咋跟1950年冬月刚到朝鲜执行任务那咱一模一样啊。那天

0: 大江，
1: 哎，师傅，
2: 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3: 外面北风呼啸，雪花飘飘。哎呀，没
1: 有一点要消停的意思啊！
0: 你妈呀，那你说的就跟俺娘做棉袄絮的棉花套子差不多呗。
1: 拉倒，
0: 东升，你看你，把大江哥的温词都弄散架子了。
1: 就是，
0: 你俩学着点你大江哥啊。
1: 多看书，多学文化，
4: 同志们，
0: 真的，师傅，中，是这么个理儿。哎，师傅，
1: 哎，
0: 俺俩市的奴隶学文化，要不然连火车零件说明书都看不懂。
1: 哎呀，这天像是被捅了个大窟窿，那雪都下三天三宿了，也不嫌累的慌。
0: 哎，都别走神啊，九亮，好好添煤。哎，你俩也上楼来。
1: 哎哎，师傅，红中走。
0: 快，师傅，
5: 哎，来，师傅，哎，咱肩膀子都抡圆了，路塘里的煤烧得正旺，爬坡加速都可给劲了。
0: 大江，
5: 哎，师傅，
0: 出了隧道是个啥情况？整明白没？
5: 整明白了，师傅，这一带呀，全是丘陵山地，这条隧道有5公里长，现在啊，咱跑了一半了。
0: 出隧道再跑半里地，就是大同江的中游一段了。哎呀，咱得撒丫子开呀！啊，铁牛和后边两列军列挂的这六车伤员，都是在前线跟敌人拼过命的，没一个刀准。美国鬼子狂轰滥炸，大多数运输线瘫痪，这物资供应不上，这些战士连棉衣都没穿就上战场了，一把炒面就着一把血。
5: 硬是把狗娘养的美国鬼子打到了青川江以南，粉碎了他们要在什么火鸡节？哎呦，我师傅，人家那叫感恩节。哎呀，反正就是个洋节，都啥玩意儿？别老打岔。
0: 是，彻底粉碎了他们计划在火鸡节打过三八线的美梦。
5: 哎，师傅，这火鸡是个啥滋味啊？
6: 哎呀，你这么一说。
0: 俺哈喇子都快下来了，哎，九亮哥，那火鸡不好吃，我在马迭尔西餐店吃过，那还没有师傅包的酸菜馅饺子好吃呢。等胜利了，你们歇班了就去我家啊，我给你们包酸菜馅饺子吃。哎，俺娘腌的酸菜那叫一绝，
6: 太好了。哎，
5: 到时候俺带上俺的二胡。
0: 给你们拉一个俺娘最爱哼的摇篮曲。师傅，咱们是不是扯得有点远呢？哎呀，可不咋的，大家伙啊，这是馋疯了。哎呀，说到底，咱们怎么说也不能让这些从前线下来的负伤同志再遭二茬罪了。
7: 嗯，对，
0: 一定要把他们安全运到指定地点。 再由咱们的同志接送回国救治。这大雪天，雾气昭昭的，后半夜乌漆嘛黑的啊，都把眼睛给我瞪圆了。
7: 好嘞，
0: 那赶紧折动了。

0: 师傅，出隧道了！哎，这敌机咋没啥动静啊？当当队也没发预警信号。要亮天了，看着大雪，指不定啥时候就把铁轨给埋了。有亮，到，抓紧时间填煤，我们准备上桥。
1: 是。
2: 注意，前面有人在晃动红色信号灯。
3: 关闭机车大灯，停车，放下防空布，注意隐蔽。
4: 是。
5: 快！
3: 别慌，都别慌！
6: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砸到我身上了？哎呀，
7: 这是一条腿！师傅，那个发信号的同志被炸飞了！
5: 我这个亲娘嘞，真是腿，还流着血呢！啊，
6: 血！啊，全是血！
5: 动手！动手！
7: 动手！
5: 师傅，动手！越过去了，
7: 冻成淤血！
3: 快，掐人中！哎。
5: 动手，动手，醒过来了。
0: 董生，你说话，你说话呀！
6: 人咋就这么没了？才一眨眼的功夫，人没了。
0: 董生，别怕，这是英雄的血。
6: 英雄的血，英雄的血，我要再看一眼。哎，
5: 你不能看，大江说你晕血，
6: 我就要看。英雄连死都不怕，我咋能怕英雄的血呢？我就是要看。
0: 董生没晕，
7: 董生居然没晕，
0: 董生是条汉子。
6: 师父说我是条汉子，我跟西城的同志比差远了。
0: 全体脱帽，向英雄致敬！
8: 向英雄致敬！

0: 这是我入朝的第三天，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在我的面前壮烈牺牲，正是这个用生命换来的红色信号挽救了六车厢伤员。东升抱着英雄的一条腿，满身鲜血，眼里冒火，九亮望着天上耀武扬威的美军轰炸机攥紧了拳头，大江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掉下来。天亮了，大同江上的另一座铁路桥被敌机炸塌，我们的铁牛和后面的两列军列趴卧了，车上426名伤员没吃没喝。刚入冬，趁地下的土层还没冻实着，车上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全部下来挖甜菜疙瘩和雪里红给伤员们充饥。几顿下来，个个没精打采，面露惨色。
1: 黎明同志，
2: 到！
1: 抢修队已经赶往大同江抢修铁路桥，工程难度大，需要3天时间。我们决定临时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务必在8小时内在大同江站成立一个机车食堂，供伤员、医生、护士和司机成员吃饭。
2: 局长，现在天气这么恶劣，雪面的大烟炮一直刮就没消停过，那美国鬼子炸得路毁桥塌的，后方的大量给养也运不进来，而且只能趁天黑抢修，办个火线食堂太难了。
1: 容易的事就不交给你了，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还是辽沈战役中立过大功的秘密军列的战斗英雄，你指定有招。
2: 我
1: 喂喂喂，我是志愿军铁道军管总局局长刘景瑞。哦，对对对对对，哎，我找的就是你。啊，李斌同志，
2: 哟，
1: 你过来。
2: 哦，
1: 有人要跟你说两句话。
3: 黎明哥，我是彩霞。
2: 彩霞？我没听错吧？
3: 哼，吓你一跳吧，我也来朝鲜出公差了。
2: 啥？哎呀，我跟你说出公差那是有纪律，军事秘密不能说。你出个6公差呀？
3: 你走之前在我家院子里忙活了半天，劈的木头棒子都堆成一小座山了，我当时心里就猜到了几分，挺为你自豪的。我就寻思，你能出公差我也能，我是共青团员，电务段需要电话员，我就报了名，经过培训昨天正式上岗。哦，对了，来之前呢，我连夜给你缝了副更生布的棉手闷子，续的可都是新棉花康风。你手上爱长冻疮，我已经托局长捎给你了，哎，你得给我带上。
2: 哎呀，你这什么婆婆妈妈的，战事这么吃紧，别占线了，以后再说啊。
3: 哎，最后再说一句，火线食堂建不成，你就没脸见我。
2: 哎，喂，喂喂喂！哎
1: 呀，黎明同志，
2: 局长，
1: 给厚实的棉手闷子啊。拿着呀，一会儿出门就带上啊，保准暖和啊！
2: 谢谢局长，谢谢局长。
1: 成立食堂的事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请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看来有人说话比我管用啊！啊，
2: 没有。
1: 我给你提个醒儿，
2: 哎，
1: 去平壤附近的志愿军后勤5分部请求支援。这是简单的路线图，你拿着。
2: 好，
1: 我马上请当地的朝鲜人民军协助你们的工作。
2: 是。坐稳了啊，九亮，哎，注意观察。
4: 好。
2: 哎呀，
4: 哎呀呀呀呀呀！师傅，这无分部驻扎在深山老林里，多亏了局长的路线图，不然指不定找到啥时候呢。
5: 要不咋叫密营呢？就是不能被发现，隐蔽工作得做到位喽。对，我听那些老抗联战士讲啊，就当年在这林海雪原，就这种密营啊，摇哪都是，跟那个森林呐、草地呀、差不多一个模样，隐藏手段贼拉的多。
6: 那日本鬼子可很难发现呐！哎呀，就是隐蔽的时候爬冰卧雪，有时候人都冻成了雪人。现在前线的战士也在吃这种苦啊！
7: 哎呀，亲娘嘞！哎，这山道都快把俺的肠子、肚子、心肝肺都给颠出来了！
6: 哎，师傅开卡车开得跟火车一样稳。
4: 这是道不平，就你事儿多，那零件还不少呢。哎呀，零件啊，零件啊，你们乖乖听话呀，老老实实给俺待在肚子里，千万别出来呀。溜着到火线食堂，跟大伙儿一起吃顿热乎饭菜。哎呀，高粱米、玉米面、大白菜、萝卜、腌咸菜疙瘩，还有肉罐头。
6: 这一车好吃的，俺一心思就淌哈喇子。都别走神啊，前面有一个岔道口，看着点地图，看看该咋转。
4: 哎，对。
6: 哎，这地图俺咋看不明白嘞？哎，师傅啊，那边好像有个人，正朝咱们这边过来呢。
4: 哪儿呢？
6: 哪儿呢？哎，那儿。哎。

0: 看他们是朝鲜妇女，你看头顶上顶个包袱。停车！哎，大江东升，哎，去向他问问路。
1: 是。
0: 师傅，这天寒地冻的，深山老林里，咱突然冒出个女人来呢，俺觉着心里慌啊。
2: 怕啥？
0: 咱都给配枪了，子弹上膛。
2: 俺知道了，上膛。
0: 师傅，师傅，他是朝鲜人民军派来的同志，会说中国话。哎，
3: 同志们好，这是我的配遣令。
0: 哦，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请求，特派我方韩秀英同志协助建设大同江站临时食堂和其他需要帮助的工作。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好啊，韩秀英同志，欢迎你的加入。非常高兴。
4: 能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我原是这附近群落村的村民，从小跟父亲打擂，认识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啊，跟我走吧。好，
0: 韩秀英同志，请上车。
3: 错啊哟。
4: 到了驻地，我们铁牛机车组。 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下，前后用了7小时0.1刻，就把火线食堂支吧起来了。400多号人总算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对我们直竖大拇指。韩秀英还主动申请继续留下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0: 哎呀，秀英同志做的酱糖就是好喝。还有大白菜，让它随便泡泡，就脆生生的，可爽口了。好吃。哎呀，这朝鲜女人呐，贤惠勤快，哎，性格还温柔。哎，我看她缝缝补补的活干的也挺带劲儿。
1: 对对对，师傅，你以后。 就给东升招个朝鲜媳妇儿吧，我还行。我不要，我才18，我急啥呀？你们呐，想找好媳妇儿，你得搬块豆饼照照自己啊。那好女人也挑你们。哎，都给我上点劲啊！凡事多动脑子，多用心，好媳妇儿自然她就有了。
2: 对，师傅说的在理。嗯。
0: 感情咱彩霞姐就是这么有的。那当然了。哎呀，这雪钢亭，这又开始刮大风了。可不是嘛，朝鲜这天是咋了？刚入冬，老天爷就发疯。
1: 哎呀，我昨天晚上啊，夜观天象，今天呐，定有暴雪呀。嗯，我信你。你小子书读的比我们都多啊，有两把刷子。 哎，这食堂的草房年久失修，后墙又被炸了个窟窿，走，咱们看看去。
3: 对，走走。哇，哎呀，风这么大！哎呀，俺这个钱凉了，风杆被掀翻了。师傅，这可怎么办呢？快，保护机啊！哎哎。
1: 罐头都被吹破了，滚老远了！快，你们两个找东西，押住米和菜。
4: 走，
1: 东升，等我去追罐头。那
4: 快！
1: 哎，师傅啊，那边有个人正往铁牛隐蔽的地方跑呢。啊，东升，军用物资车不能让外人接近，快去截住他。
4: 是。
1: 哎，是秀英同志。
4: 秀英同志，秀英同志，哎，
1: 风好大呀！我是来帮你们的。罐头都在这边，你跑反了。
4: 哎，
1: 你看我被风刮迷糊了，啊，我帮你们追了。哎，
4: 我说同志，这军用列车可不能靠近，要追上那边追去。
1: 啊！ 哎，师傅，当心脚下，前面是山谷。哎，肉罐头，肉罐头，伤员们的救命罐头，你还往山下滚，你别想逃过我。师傅，师傅掉山谷里了，师傅。
5: 东升，你不能下去的，危险呐！师傅，雪地喧腾，我一脚踏空，滚下山坡，怀里还抱着几听罐头。山坡很陡。 积雪腾起雪浪，向下的冲力太猛，根本就停不下来。咣的一声，不知撞到了什么，瞬间我就失去了知觉。
6: 好的，马上给您转接。
7: 彩霞，现在线路平稳，我盯着，你歇会儿啊。我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我没事。哎呀，我知道你在等黎明的消息，你先别伤心了啊。黎明他说不定还活着。啊！不好，局通电话被炸断，使用中继线通话。好。 接局长专线，喂，喂，我是电话总机彩霞。
8: 彩霞，
0: 通知大同江站滞留训练，明晚12点务必强渡大同江，高炮营前往掩护，明天周五到达指定地点。
2: 明白，局长，我们即刻转达。呼叫大同江站，呼叫大同江站，呼叫大同江站。
3: 阿玛尼，总部叔叔醒了，总部叔叔睁开眼睛了。
4: 小姑娘，你在用小脸蛋给叔叔取暖吗？你也会说中国话？
3: 小青蛙把脸贴在叔叔的脸上，好给叔叔取暖。小青蛙的爸爸以前跟中国叔叔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会说中国话。小青蛙和阿玛尼也就跟着学会了。
4: 好，小青蛙，你在发抖。
3: 我没事的。中国叔叔，你的嘴唇裂开了，要是有过苹果吃就好了。阿玛尼来了。
6: 志愿军同志，你总算醒过来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4: 谢谢阿玛尼，谢谢，我喝。
6: 慢点。
4: 我叫黎明。你们把棉衣都给我盖在身上了，你们都穿着单衣。
3: 阿玛尼说，中国叔叔一暖和就会睁开眼睛看我们了。阿玛尼说的没错。
4: 是你们救了我。
6: 我带孩子在山脚下拾柴，发现你晕倒在大树边。就借来推车把你拉回家。你的衣服刮破了，我都替你缝好了。
4: 谢谢。
6: 你手臂流血，我已经帮你洗过伤口，包扎好了。你不能太用力啊。
4: 好。我睡了多久了？
6: 大概有两个多钟头。
4: 都两个多钟头了。阿玛尼，小菊花，大恩不言谢，这里离驻地不远，我得赶紧回去。
6: 慢点。
4: 你们放心，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把美国鬼子赶回老家去。
6: 谢谢，谢谢中国的志愿军同志。
3: 谢谢，谢谢中国叔叔。中国叔叔，再见。
4: 再见。

0: 小菊花，别怕，叔叔来救你了。雨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3: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15，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15分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一到放暑假，父母就崩溃。前几天呢，和朋友开玩笑，这年头没在放假时被熊孩子的顶嘴气到过失控几回呢，都不算完整的过了一个假期。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呢？孩子越长大，父母的耐心和包容也会随之降低，尤其是和孩子发生争执时，看着他不服气的样子，听着他胡诌的一堆反驳，会觉得很陌生，很失望。这还是我的孩子吗？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有句话说，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驯服。还有句话说，如果你家有爱顶嘴的孩子，那么恭喜你，这不仅代表你把他养得很好，还代表

他敢争取自己的权利。话虽正确，但是呀，父母真正想要顿悟和接受，却可能需要经历几回糟心的过程。

会顶嘴和不会顶嘴的孩子差距真的很大。我们来看一位网友分享在他自己身上的经历。他说，前几年我面临职业转型期，身心压力巨大，情绪状态极差。我的状态变差了，最直观影响到的就是我的儿子。那段时间我不仅对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沟通时也特别严厉，每次他有一点不听话，有一次呢不敢反驳，我不是责骂就是嫌弃。其实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自身心力不足，所以不想再在孩子的教育上耗费一丁点的精神。后来也确实如我所愿，才三个月的时间，儿子就被我训得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和我说话时大气儿都不敢出，我说啥就听啥。直到有一次去家长会结束后，他的班主任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了一堆儿子的变化，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班主任提到，我的儿子上课已经很久没有主动举手发言了，被同学欺负时也只会低着头不敢作声。于是在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后，我决定重新开始养儿子。首先呢，在不触犯原则的前提下，和儿子相处时会多询问他的想法和意见，同时克制我自己的纠正欲、指责欲。其次，鼓励他在和我意见不同时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也尽量做到不说教、不评价，只倾听。最后，客观包容地对待他的错误，让他意识到无意中做错了、说错了没什么大不了，也不用担心妈妈会不会责罚。就这样坚持了将近三年，我的儿子才回到那个敢说、敢笑、敢对我的童年最该有的真实样子。读过这样一句话，会顶嘴的孩子其实呀更有出息，因为呢，在他顶嘴的过程当中，也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会顶嘴的孩子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更强，自我意识更强，也更敢于捍卫自己的边界，同时亲子关系也会更好，心理也更加的健康。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说的，敢于不听父母话的孩子不会失去创造性和自主性。仔细想想，这些结论呢，其实也并非没有道理。一个敢说不的孩子，也恰恰说明他在成长中被尊重、认可、允许过无数次，有了能说不的底气，才会有敢说不的勇气。

不怕孩子顶嘴，就怕不知道孩子为什么顶嘴。会顶嘴呢，不是故意和父母对着干，也不是毫无教养的随意乱对。真正的会顶嘴，是孩子愿意表达自己的不同想法和感受。首先，在和父母意见相左时，敢于表达自己和父母不同的观点。其次，在不被看见时，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那第三点就是，在被忽略、误解时，会直接说出自己的委屈和压力。最后一点，当想要情感抚慰时，会主动说出自己对重新链接亲子关系的渴望。有研究显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发育相对更加活跃，所以孩子在表达时会习惯采取一些在我们大人眼中更激烈的表达方式。所以你看，顶嘴是表象，背后代表的真实诉求才是孩子真正想说出口的话。但是在真实的养育过程当中，很多父母却很容易因为关注孩子顶嘴的这个负面行为和孩子顶嘴时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而忽略孩子顶嘴背后真正要表达的东西。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行为更可怕。出现对抗的行为恰恰是教育的良机，父母的偏见和武断才是伤害孩子成长的根本。我想起之前在网上刷到的一位妈妈发布的监控视频，早上她去上班后，她的儿子很久后才起床走出卧室，先拿着手机边刷边吃早餐，10分钟、20分钟、50分钟过去了，他的儿子才猛地站起身准备去写作业。摊开作业后写了不到10分钟，又开始刷手机。10分钟、20分钟，好不容易磨磨唧唧间歇性写完作业，结果呢转头又摊到沙发上去刷手机了。他忍到回家，一开门就开始训儿子。一开始他的儿子脸上也有愧疚，低着头任由妈妈责骂，直到他越骂越狠，他的儿子才突然大吼，这是放假，我作息稍微乱点怎么了？我是玩手机了，但是不是也没耽误写作业呀？家里什么玩的都没有，外面也找不到能一起玩的朋友，我不玩手机我还能干嘛呢？看着儿子冲他大吼，他越听越委屈，一边骂儿子，我只是说了句让你不要玩手机，这不是为了你好，你冲我嚷什么呀？这就是你对待父母的态度吗？边写作业边玩手机，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只盯着孩子顶嘴的行为，而忽略孩子顶嘴背后的原因，或许反而会更激化亲子矛盾，错失解决根本问题的机会。

允许孩子顶嘴，但不鼓励孩子过度顶嘴。心理学家李松蔚在一次采访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承受怨恨是父母的工作。孩子的成长中从来没有完美的教育，无论父母给孩子什么样的选择托举，孩子同时都会承担着相应的重量。举个例子，就鸡娃这个概念来说，在不同条件、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甚至不同境遇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结果。父母怎么做都无法完美适配孩子的每一个需求，所以孩子有顶嘴的行为同样也是会正常存在的。那么允许孩子顶嘴就是父母需要承担的一份工作。适度顶嘴是成长，但不鼓励孩子过度顶嘴。父母怎么做孩子才能拥有平静、合理、客观表达的底层能力，不陷入过度顶嘴的习惯当中呢？那么这里小青也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三个建议。首先，被爱和安全感包裹的孩子表达时会更平静。最近明星霍思燕因为自家宠物屡次获得国际大奖而登上热搜，被网友戏称养什么都很争气。在回看她的养育访谈时，注意到有个观点她提到过很多次。她说，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所以我觉得教育孩子不能着急。比如我会很细心地观察孩子需要什么，缺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这些解读和观察其实就是给足孩子安全感，这非常的重要。父母给的爱越健康，孩子的感受越安全。当孩子在一段关系中能被包容、被看见、被用心和爱关注着的时候，他的内心才会滋生出平静和松弛。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也很少会大

喊大叫，着急上火，对天对地。那么第二个建议就是，有足够能够掌控感和胜任感的孩子，他就不会过度的失控。鼓励孩子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做一点家务，解出一道题，完成一次新的尝试等等。父母不过度保护孩子，多让孩子在能力范围内自己尝试，这本质上是在向孩子传递一个信号，父母相信你的能力。信任的力量最是强大，当孩子的自信心、自我价值被养出来之后呢，他的性格就会被塑造得慷慨、友好、公平、耐心以及平和。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有一定自主权的孩子不会过度和父母较劲。你有没有发现，孩子都是顺毛驴儿，你越肯定赞赏他，他对自己的喜欢就越更多，你越否定责骂他，他对自己的厌恶会更甚。当孩子在一些自己能负责的事上做出决定或者说出感受时，父母减少用我就是提个建议，我只是为了孩子好的方式去否定打击孩子，而是多用你可以自己试试，我喜欢你的决定，我理解你的感受，这样的话去肯定赞赏孩子。当孩子发现自己的决定和感受是有价值的，被尊重的，他们的自主性就会被发展出来。处于这种内心有笃定感中的孩子，对于一些相处中的小摩擦就不会时刻非要较劲。

0: 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0: 背气背的

0: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5: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版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罗山街道社马路全安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关于批评孩子这件事。批评的真正意义是让孩子成长得更好，只有孩子感受到你依然站在他们这边，话语才能够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有一位朋友抱怨儿子固执，周末他和朋友们带着小孩去公园玩，几个孩子本来玩得好好的，没想到儿子和另一个小朋友因为一个玩具吵起架来，儿子一把抢过玩具，还将小朋友推倒。这一幕正好被他看见，他主动上前让和儿子去跟对方道歉。儿子涨红了脸，气鼓鼓地说，我才不道歉，孩子做错了事情还这么蛮不讲理，这让他非常生气，于是提高嗓门狠狠地批评了孩子几句。孩子委屈地哭了起来，那一声对不起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生活中很多父母批评孩子时都特别执着于孩子的道歉，孩子呢却会倔强着死活不道歉。那么为什么孩子会有这种反应呢？这就跟今天要和大家聊的羞耻感话题有关系了。

首先我们来聊聊关于羞耻感和内疚感。丹麦心理学家伊尔斯·桑德在《恰如其分的害羞》这本书当中这样解释羞耻感：羞耻感是一种社交情绪，羞耻感是一种觉得自己有某种问题不被他人所爱的感受。他指出，短时间的羞耻感是一种健康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羞耻感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短时间的羞耻感能够启发孩子反思，并从错误中学到经验教训，完善道德品质。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内在强烈的羞耻感。比如前面那个不肯道歉的孩子来说呢，道歉对于他而言似乎就意味着我是个糟糕的孩子。尤其是当众道歉，需要孩子放下自尊心来争取对方原谅，让他感觉很羞耻。他在拒绝道歉的同时，也相当于自我防御。羞耻感强烈的孩子总是对这些丢脸的情景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他需要想方设法地守护自己的自尊心。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会真诚主动地道歉呢？这里就需要提到内疚感与羞耻感的区别了。内疚感和羞耻感是两种经常会交替出现的情绪，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细微的区别。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在演讲中提到了如何区分这两种感受。受到羞耻感影响的孩子，我做的这件事，所以我是个坏人。受到内疚感影响的孩子，不是对自己感到难过，而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行为，我做错了一件坏事。这中间的差别也会导致孩子不同的行为结果。那些真诚道歉的孩子，恰恰是因为心怀愧疚而更加愿意思考如何弥补行为上的过失。他们的反省的重点在于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但是呢，被羞耻感折磨的孩子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反省的重点是自己本身，内心被一种无价值感所包围，才会选择用逃避的方式来缓解痛苦。

很多大人的批评让孩子充满了羞耻感。一个孩子如果一直觉得我很坏，我做什么都不行，就会形成习惯性的羞耻。这种念头形成的原因就藏在父母的回应当中，比如忽视、羞辱等等。很多大人的批评也会让孩子充满了羞耻感。我们会通过孩子的某个行为来判定他的动机是坏的，进而否定孩子整个人。贬低孩子，贴标签，你有什么用？废物、懒、笨蛋、胆小等等。还有就是在公众场合教训孩子，不给孩子留面子，以及翻旧账，反复提及孩子的过失，看不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这些父母很清楚羞耻感对孩子的影响，当孩子出现不良行为，我们会利用羞耻感来约束他们，通过羞辱孩子让孩子支持并期望他们悔改。然而孩子很少因此改变。当孩子被羞耻感围绕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这个令他无地自容的情境。他们会贬低自己，自我否定，有的孩子还会对批评声非常敏感，他们将批评当成对他这个人的否定。严重的时候，孩子反而会破罐子破摔，对父母的教育麻木不仁。新闻故事中，孩子因为被父母批评而离家出走，动手反抗，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屡见不鲜。大人们感叹，这都是因为孩子的脆弱。其实有时候是那些批评缺少分寸，羞辱了孩子，剥夺了孩子的自尊，孩子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曾经有这样一则新闻，在公交上，一位妈妈不停地责骂儿子不认真做作业，孩子急了就开始顶嘴，妈妈一气之下扒光了孩子的衣服，仅留下了他的底裤和袜子，自己下了车。孩子忍受着车上乘客投来的疑惑目光，沉默地坐到了终点站，顶嘴时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无助和不知所措。有的家长评论道，这样做孩子总能长记性吧。事实上，孩子因为恐惧而改变，家长因为制服了孩子而感到轻松，都只是一种假象。对孩子而言，父母的羞辱是一种背叛，背叛了孩子们对大人无条件的依赖与信任。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感受、行为掩藏起来，与父母越来越疏离。他们可能表面对外界的评价越来越不在乎，内心充满了无助。他们可能习得这种沟通方式，以牙还牙，反抗父母。他们还可能产生深深的自卑心理，怀疑自己的价值感、存在感。我们羞辱孩子的同时，也在破坏他们向上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长记性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些。美国心理学家贝弗利·恩格尔曾经说，在所有情感当中，唯有羞耻感会破坏我们对自我的评价，认为自己肮脏丑陋、低人一等、毫无价值、不值得被爱。好的教育需要宽严有度，父母总有些时候需要指出孩子的错误，告诉孩子底线和原则，这是教育者的责任。但是我们最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批评孩子时过多地传递给他们羞耻感。

那么聊到这儿，有的父母可能会说，这么一说，孩子还说不得了吗？批评是父母离不开的教育方式，但是懂得批评的父母会不断地做出既有批评又有接纳的反应，他们引导孩子对行为进行反思，但是又不断地表达对孩子的支持。他们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孩子的本性是好的。用美国亲子教育专家丽贝卡·艾恩的话解释，你要记住，他是一个有积极动机的好孩子，只不过做了糟糕的选择。其实每个孩子内心都有一个我是好孩子的追求，他们身上那些让家长感到不满意的行为是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挑战，他们只是需要你的帮助和引导，仅此而已。一旦我们失去耐心，把孩子的行为当成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就很容易过度的关注糟糕的结果，把教育变成羞辱，把错误夸大妖魔化，最后呢，失去了孩子的信任，各种教育方法也开始失灵。所以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首先要将孩子自身同错误本身隔离开来，多使用一些正面引导的句子，不扣帽子，不贴标签。比如孩子把杯子打碎了，比起开口就是骂，一句妈妈相信你不是故意的，更能够引起孩子的反思。我们传递给孩子的是，这件事你做错了，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孩子，我爱你。紧接着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关注哪里做错了，以及如何影响了别人。比如孩子损坏了哥哥最爱的手办，我们需要帮助孩子换位思考，如果哥哥夺走了你最喜欢的玩具车，你会不会很难受呢？这样的沟通能够唤醒孩子的内疚，进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后呢，引导孩子思考接下来能做些什么来承担责任或者弥补错误，可以是道歉，可以是自觉的去做一些弥补行动。如此一来，我们的批评才算得上是圆满。成长过程中，孩子难免会有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勇敢地面对错误，多一点耐心，有一分理解，用温和的提醒暗示轻推一把，孩子基本上能够自发去改变。我们对孩子的爱与包容，给了孩子面对错误的勇气和底气。千万别用羞辱性的批评把孩子推到我们的对立面。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6: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讲。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呢，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局部会有中雨。降雨呢，随机性是比较强，覆盖面也很广，所以呢，我们温馨的提醒市民朋友们啊，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午后呢，大部分乡镇最高温度看起来还是依然很高的，是31度到35度的一个高温，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下雨的情况，雨水呢叠加高温。既有这个湿气，又有这个燥气哈，所以呢，典型的桑拿天也是持续的刷屏了。体感呢是非常的黏腻和闷热的，大家呢要坚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另外呢，我们晋江电视台最近呢也陆续发出了相关的一些安全方面的宣传和提醒啊，尤其是在高温天气之下，我们在使用电动车充电啊，包括家里这个燃气啊，以及我们用电等等各个方面的安全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留意一下。连续多天呢超过了30度的一个闷湿的天气，导致呢中暑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温馨提醒大家，在正午，也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段呢，尽量的不要到户外去久站，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长时间露天作业。日常呢要多喝一些温水，少喝一些冰水。出汗多的时候呢，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哈，避免缺水，还有电解质紊乱。好，那么因为这个受到台风的外围的影响啊，尽管台风呢没有在咱们这个地方登陆，但是有一些外流影响，所以接下来也会带来一些天气的一些变化。温馨提醒大家呢，减少海边作业啊，避免到山区或者是其他一些偏僻的地方去露营。如果有出行需求和旅游的一些计划的朋友呢，也一定要及时的跟进这个交通路况啊、天气情况以及当地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泉州在文艺方面的一个热点。最近呢，有一部舞剧叫做《他的归姿》，哎，这个呢是在我们泉州大剧院啊精彩上演。而且呢，当最后的一段舞姿定格的时候，千年归姿的这个壁画故事就留在了闽南的热土之上了。演员们呢也是带来了极具啊就是东方色彩的这样的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他的归姿呢是分为回想、描摹、还有追寻、阻挡、奔赴、回家六大篇章，以层层递进的时空叙事串联起了古今对话的完整的脉络，跟着这个现代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解释，就是千年以来的一个文明的浮沉。而且他极具优秀的主创团队哈，是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叫江铁红，这一次呢担任艺术总监，一级导演呢汤成龙担任的是总编导，还有北京舞蹈学院的院长叫许瑞，哎，他这次担任的是编剧，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教授以及青年舞蹈家古丽米娜麦麦提担任了制作人以及主演。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师生倾情演绎，所以我们看到了主创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么这一部舞剧呢，是一位现代的这个女修复师她的一个视角来展开。当她呢面对残缺的这种龟字壁画的时候，她试图要去还原最初的美好。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它跟文博这个主题啊，直接就有很好的一个链接了。试图呢去还原最初的美好，精神却穿越了时空与历史的相遇。时空交错当中，他目睹了龟兹昔日的盛世辉煌。他非常心痛地见证了外来探险家对瑰宝的切割还有争夺。
所以呢，历史的这个创伤呢，也成为他个人一直以来的一个执念，也驱使他呢踏上了追寻的旅程。他和热爱龟兹的人们情感是很有共鸣的，与探险家呢，有一些思想的碰撞。然后呢，描摹的这个指尖呢，也仿佛啊历史的瞬间，在无言的仪式当中完成对文明伤痕的深刻疗愈。而且这部舞剧呢，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台上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细腻，而且我们几乎可以在千年前的壁画当中去探索到它的一个原型，这就是厉害之处啊！也是这一次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而且呢，据说这个主演跟主创团队也是有多次去到了这个新疆的库车克孜尔石窟啊，这个地方的还有一个叫做库木土拉石窟啊，进行采风，研究壁画当中的舞蹈的一些姿态啊、服饰造型，还有一些乐器形制。哎，提到这个舞蹈啊，它有就是跟文博之间的链接，也一下子让我想到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像画壁画。

化的，还有一些大企划的一些就是一些匠人朋友们，他们其实有的也一直哈有跟随一些团队去做一些实操，就是走进一些地方，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啊，去画画哈。所以我觉得，这种包括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去这个什么去走访一些敦煌壁画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多去开拓一些眼界，然后多了解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对于无论是在绘画艺术方面啊，或者是包括它融入舞蹈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鉴和资源参考。那么最终呢，这些凝固在墙壁上的姿态一下子就被翻译成了流动的舞蹈，它把静态的东西给它活化了，变成可以动起来的。千年前的这个霁月天人在这个时候就拥有了一些呼吸，然后也留存着这个龟姿，哎，他的一个盛世的这种浪漫舞姿哈，更加封存着文明被这个怎么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刻骨的一种伤痕，因为他曾经也有被掠夺了这样的一个伤痕，所以也是会引发我们后辈很多很多的思考，我们要更加珍惜我们当下所留存下来的文明啊，包括我们不可再生的一些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资源哈，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下来。中国舞呢，这几年也是越来越流行了哈，尤其有很多的家长也很愿意让孩子们去学中国舞，所以我们也期待中国舞能够就是越来越好。也期待中国舞能够编辑出更多具有咱们自己的一些这种文博特色啊、文化的啊、在地化的一些东西的呈现，能够更好的去推动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个发展。好，最近呢这个文旅活动还挺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地区能力建设工作坊呢，最近是在泉州安溪有开启了7天的跨国研讨。在8月10号的时候呢，世界遗产管理中的物质与非物质协同亚太地区能力建设工作坊是在我们安溪正式启幕了哈。那么这次工作坊的邀请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还有坦桑尼亚、孟加拉国，还有印度尼西亚以及塔吉克斯坦，还有我们中国啊，一共是6个国家的19名学员来参与。同时还邀请啊，就是像这个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尼泊尔等一些国家的资深遗产的这个学者来进行授课啊，旨在呢实现跨区域多类型的遗产保护经验的一个互鉴。那么我们所关注到的这次工作坊，它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国际这个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安溪县人民政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安溪教学研究基地承办，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协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福建省文物局指导。根据了解，世界遗产公约呢颁布到现在有50多年来，全球这个遗产保护也是逐渐的转向综合性以人为本的一个工作路径。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像2024年这个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国际宪章和指南为代表的文件，要求平等关注遗产的物质形态，还有它延续其生命的一个活态传统。但是在实践当中，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它依然有存在所谓的管理割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次工作坊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非常好的去依托了安溪县它丰富的物质还有非物质遗产的资源，汇聚了多国遗产领域的专家从业者，旨在探索呢应对全球遗产管理工作当中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协同保护的实践难题，搭建亚太遗产保护国际交流平台。那么在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以及安溪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呢，北京的这个 Web App
分中心还有另外的一个机构，他们也是有延续2025年这个亚太系列遗产工作坊的相关的经验，去落地安息来举办这一次的培训的勘探综合共创工作坊多元的模式，去引导学员跳出理论的框架，为本国本地遗产地的制定可落地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协同管理实操方案。

好，咱们再来聚焦一下大坪山郑成功雕像的这个热点哈。最近呢，记者有登上了泉州大坪山郑成功公园，远远就看到了这个骑马雕像的施工脚手架也正在拆除。那么整座雕像呢，已经露出了部分的真容哈，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2026年3月份的时候，泉州市城市森林公园发展中心呢正式启动了城市森林公园，包括大坪山、桃花山的设施修复提升项目。那么当天呢，对相关区域有进行封闭施工，项目总工期呢是180天，力争呢会在9月13号之前全面完工。这个施工内容就包括了郑成功骑马雕像加固修复，还有园区的木栈道改造。那么最近呢，记者也是了解到哈，就是除了郑成功骑马雕像这个区域呢暂时没有对外开放以外，其余的这个区域都会正常开放。不少群众呢也在登山锻炼了哈。目前这个雕像区域的一个施工脚手架也正在陆续拆除，所以很快啊，请市民游客呢耐心等待哈，这个正式开放之后再前往去参观吧。

好，还有两项有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个热点，我们也一起来聚焦一下啊。这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城市发展教育先行。泉州五中海思校区、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华大校区以及惠安一中城南校区等将在九月份投入使用，还有泉州第五中学江南校区开建，晋江一中的象山校区、晋延中学新塘校区以及养正中学开发区校区等三所名校的分校区也会在九月份同步的开办这个高中部哈。那么泉州的这个教育版图呢，也是持续的扩容提质，为群众呢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和教育资源。与此同时呢，聚焦产业优势和城市的需求，泉州也会通过贯通培养试点、打造产教融合平台等一些方式，加快推进产教融合，以人才就是势能赋能产业提质发展。好，还有一条好消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最近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有联合印发通知，下达第二批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合计呢是达到了是1.25亿元。那么其中呢，泉州市的这个农村黑臭水体的治理试点项目获得中央补助资金有250万元，专项呢会用于我市这个农村的黑臭水这个臭水体的一个治理试点的建设工作，来提升农村的人居环境。那么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在这个黑臭水体的治理试点项目能够取得成功，进一步的来推动我们乡村振兴，还有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居环境啊，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改善啊。

小企业。最近呢，晋江市有印发了大排查大整治期间的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精准的助企纾困，推动中小企业可以规范提升健康发展。那么这次出台的八条措施呢，有聚焦用工、生产技术、空间、资金还有订单等一些要素啊，多维度综合施策。

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热哈，这个暑期呢已经是过半了，接下来应该是进入到这个开学的一个倒计时，差不多再过还不到20天，同学们就要开学了。那么这段时间呢，相信有很多的同学们也完成了在暑期的一些补习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暑期档的一些国产影片。2026年暑期档的国产影片呢，还是有不少好作品的哈。当然是以像《飞驰人生三》、还有《功夫女足》以及《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是作为头部的主力。我也看到了，我周边有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是有带孩子啊去就是打卡这个《功夫女足》，可以说是给足了星爷牌面哈。然后涵盖了这个喜剧啊、动画、温情剧情等一些多元的类型，主导票房大盘。那我们看到的是像核心头部的国产片年度票房前四名的是《飞驰人生三》，这是一部赛车喜剧，它暂列年度票房第一，大约是有44亿的票房。那么《功夫女足》呢，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的喜剧，讲述的是草根女足的逆袭，票房大约是22亿。《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潮汕题材的乔批这个作品，它是非常温情的，而且呢，它这个密室会延期到8月31号，票房呢大约是20亿左右。还有就是孩子们一直在呼应的一部这个动画片是《八仙》，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孩子去看，然后他说，哎，很多同学都已经去看了啊。这个《八仙》呢是国风神仙喜剧动画，它是青绿山水的美学，票房呢大约到目前为止是14亿，已经入了这个影史动画的前10名，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那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几部啊国产影片，像这个动画神话类的有三国第一部的《争洛阳》，它是这个追光动画新作，另外有《大圣崛起》，还有《大唐妖探》，以及就是像什么《汪汪队》啊这些哈，可能是更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们哈，他们会喜欢。那历史现实题材的呢有四度，它是长征题材，然后纪录片有那山那水，邓小兰的故事呢是马兰花开的声音哈，讲述的是邓小兰的故事。那么另外呢，新上映还有待上映的哈，就是在今天上映的是有一部欢迎来龙餐厅，这是一部战争命题的题材。还有一部是准备在七夕前后来上映的，是叫做《年会不会停二》哈。还有一部是重映经典《大鱼海棠》10周年的重映版。所以呢，还是有不少的一些影片，大家可以一起来打卡和期待一下。

好，我们来给大家简介一下《飞驰人生》哈，《飞驰人生》还是很棒的啊，一部这个国产影片。这是由上海啊亭东影业有限公司、上海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天津的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一起来出品的一部影片，韩寒自编自导的一部影片，而且沈腾领衔主演，包括像黄景瑜啊、尹正啊、张本煜，还有这个尹芳啊，还有这个田雨老师啊、魏翔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实力派的。然后另外像冯绍峰呢，也是特邀有出演哈，所以是一部这个励志的喜剧片。那么这一部影片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这个喜剧片了。它讲述的是一个过气王叫王张弛，在被禁赛数年之后，重新啊就决定要返回赛车舞台去挑战年轻一代的这个车王叫林真东的一个故事。

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包括含预售呢是突破了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亿，总场次超过了9260万，哈，这个是国产影片整体的一个表现。我们提到这个《飞驰人生》，它是已经到今年是拍到了第三部了，飞驰人生三啊。然后它是44亿，功夫女足是22亿，给阿嬷的情书是20亿，八仙是14亿，所以加起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整个基本盘非常的足哈。那其中呢，就是每一部影片它都各自具有它的一个特点。我们还要详细的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像这个功夫女足，功夫女足呢为什么最近这么受追捧呢？因为它是一部喜剧影片啊，又是星爷啊他导演的，所以讲述的是草根女足这个峨眉队融合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一个热血的故事。不少的观众说，影片呢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再次唤醒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很多像80后90后的一些这个星爷的粉丝啊，大家也是为了星爷，然后就去购买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票哈，可以说是给足了这个星爷牌面，这也是作为粉丝的一种加持吧。

0: 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北京时间16:30，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8: 晋江之城，
1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兰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刚才我们有给大家哈，就是推荐了暑期的一些电影档，尤其呢是核心头部的一些作品，像这个《飞驰人生》已经拍到了第三部了。那么依然还是由这个韩寒来编导和这个作为编剧哈。那么这一次的主演阵容没有改变，像沈腾、尹正、黄景瑜啊、张本煜也是领衔主演，但是有一些特邀的演员就有发生改变，像段奕宏也是特邀来参与到这部影片。还有范丞丞啊、沙溢啊、孙艺洲啊、魏翔啊，魏翔原来都有参与过啊，所以呢，这部影片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以说它是在第一部、第二部的一个基础上又有所升级，所以关注他的一些粉丝啊，还有观众也是特别多的，才能够把这部影片一下子推到了就是排行榜的第一位。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票房，拿到了44亿票房啊。那么接着呢就是功夫女足哈，功夫女足这部影片呢也是极受大家的欢迎。我们说到功夫女足这部影片，刚才也给大家介绍的是由周星驰来指导，所以也是很多人带着对星爷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童年的记忆也好，或者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流量效应哈，

被这部影片给吸引了，也给足了这个星爷牌面，所以很多人都会带动这部影片的一个宣传。那么提到女足方面呢，我想其实如果说跟体育方面相关的啊，我们泉州靖江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靖江呢是泉州的其中的一个县哈。但是从古至今，这个足球运动在咱们这个地方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的。它经历了几个阶段啊，第一呢就是古代的这个一个足球的一个遗存，然后近代的就是从校园传入，然后到民间社团的兴起啊，到后来就是校园和群众体育的普及，再接着呢就是企业在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个发展，还有职业足球的探索，以及当代校园加上草根足球这几个阶段。与此同时，因为我们靖江是全国体育产业的高地，包括涌现了像安踏、特步、卡尔美啊这些运动品牌扎根在这个地方，它就形成了产业强、民间基础厚、职业道路曲折的一个独特的足球格局。那么提到这个足球在咱们泉州靖江一带的这个发展的整个脉络，我们可以追溯到像清末民初的时候，哎，当时1904年到1930年有一些这个足球，这个也是慢慢的传到了咱们当地的一个学校里，这个是从外面啊引进过来的。那培元中学，泉州这个培元中学呢，就是我们闽南现代足球的一个校园发展的起点。在1904年的时候，哎，当时英国校长叫做安里逊，他是剑桥大学英国足球队的队员，他创办培元中学，引入了足球运动，在校内还划分了耀武扬威四支这个学生球队，校内呢循环对抗，所以呢校园足球的体系就开始成型了。1921年呢，培元中学足球队还拿过了福建省中等学校运动会足球的冠军哦，轰动了整个闽南地区。与此同时又带动了我们靖江安海的仰正中学，还有这个南兴中学等一些学校也是有纷纷啊组建校队，这个校际比赛就开始频繁的开展了。学生的物资非常匮乏，没有正规的一些足球，所以他们后来是用这个柚子啊还有布球来替代，还有就是赤脚踢球也在那个时候成为了一个常态。这个阶段的足球呢是仅限于校园，民间社会球队是比较少的，主要依赖就是有一些学校在推动。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足球呢开始走出校园，在民间有一些体育会啊，业余的足球队也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黄金期了。像1930年，我们泉州有第一支的社会业余足球队叫吉友足球队啊，开启了民间的正式比赛。然后在1932年，有一个叫吴建清，他创立了强华体育会的足球队，当时阵容也是非常的雄厚，频繁的开展这个跨地区的友谊赛。到了1935年，像我们有一支是靖光足球队，当时成立的是靖光体育会哈，整合了我们靖江多支的球队，实力非常强，主导了40年代泉州的整个足坛，而且拿下了这个醒民杯的冠军，非常厉害。到了这个后来又有一支是泉安体育会的足球队，泉安大家应该很了解啊，是我们就是陈清基，哎，就是安海的这个爱国华侨陈清基，他不是创办了这个泉安公路，是他修建的吗？然后做了一个泉安汽车公司啊，泉安的电灯公司。那么当时这个泉安汽车公司的这个地方就有成立了一个职工球队，那么经费非常的充足哈，汽车呢接送队员奔赴到各地去打友谊赛，覆盖了青阳安海实施。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到说这个什么篮球赛啊，像这个村 BA， 那么我们在提到足球的这种赛事啊，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泉州靖江这一带就非常有这个氛围了哈，尤其是靖江。那么安海民间还有一个是小坦克足球队哈，民间爱好者也是自发组建的一个老牌草根的队伍。到
到了1936年，这个军民联合运动会还获得过足球亚军。1940年到1946年也拿下了这个运动会足球的一个冠军。还有晋江球员像杨光斗啊、王岐山啊，以及这个程家瑞，哎，也是闽南足坛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后来当然有一段时间因为时代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已经是顾不上了哈，所以足球赛事也大规模的停滞。直至到1951年福建省足球选拔赛的时候，我们晋江足球队还拿过了全省冠军。校园是我们整个泉州晋江这一带的一个足球发展的核心的阵地，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方面呢，安海的这个养正中学应该是我们晋江足球的一个非常强悍的学校。它涌现了像徐永强等一些本土的球员，还入选了福建省足球队。那么退役之后有回到校园去任教，传承足球人才。群众业余的足球也开始兴起，像工厂啊、企事业单位有组建足球队。在1965年，福建省的青少年足球对抗赛是在泉州人民体育场举办。那么省内各地队伍也是汇聚了晋江。70年代，泉州中学生的足球队还去过长春，有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全国30支队伍当中，我们排在了第15名，也是很棒的一个成绩了啊，代表福建青少年足球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在1986年，安海的养正中学迎来了一个鼎盛期，福建省的第9届省运会女足冠军就是我们养正中学拿下的。然后1997年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冠军也是，还有1998年福建省第11届运动会足球项目的亚军。校园的足球人才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整个校园氛围啊，这个足球的这种运动氛围很浓厚啊。到了90年代，像安踏、特步、361度、匹克这些晋江运动品牌崛起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企业有开始赞助足球赛事、足球队。像厦门甲 A 球队的这个厦足，哎，它的主场出现过我们安踏的广告，然后呢，开启了晋江体育品牌赋能足球的一个历史。当然晋江呢也成为福建职业足球的一个重要的主场，像2014到2015年，福建的超越俱乐部就落户晋江。然后这个福建的天信足球俱乐部原来它主场在福州，但后来因为这个一些原因，所以它有搬迁到晋江。还有2022年赛季的中超联赛，我们晋江就是中超的一个官方中立的赛区，去承接上海球队主场的比赛，所以是非常厉害的。那当然它也依托我们二体哈，晋江第二体育中心的足球场来完成这个承办工作。所以我们也期待哈，整个晋江的这个足球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链接这个功夫女足也想到了，其实我们晋江、我们泉州这一带，我们的足球文化也是非常浓厚的。如果能够去挖掘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资源，也能够拍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的话，相信也是很不错的。好，再来聚焦一下这部影史动画片，孩子们呼声很高啊，叫做八仙哈，最近一直喊着说要去看哈，但还没有时间。这个八仙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2亿3900万了啊，进入了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的前10名，而且还会持续的拉高，因为它正值这个暑期，还有很多小孩还没有去看啊。那么提到这个八仙这部影片呢，因为它是影史类的，所以它具有跟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啊整个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是很好的一部影片。它呢是由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这一部也是成都，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包括这个哪吒啊，你看也是这个成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更多的眼光啊聚集在四川成都，他们在动漫方面其实真的是一直是领先的。还有包括这个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啊，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哈，一起来出品。这一部是叫做牟振阳，他自编自导，然后包括陈浩、李少哲、立冬、果子哥哥、邓先森，还有这个曹之善啊，这些来担任主要配音。它是在7月份上映的，那么是讲述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题材，但是它能够
拿到这么好的一个票房，相信在整个制作啊、配音方面啊，还有 3D 这个方面的运用应该是非常高级的啊。他也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的神仙的时候，是如何凭借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呢是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是的，八仙过海这个神话呢，大家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是八仙他身上蕴含的很多的这种品质和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后辈一直是敬仰的。这个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隐喻啊，经常说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来形容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精气神，然后呢也是一种很励志的表现。那么提到八仙这个元素呢，在咱们泉州晋江一带我们也可以搜索和链接到很多。你比如说呢，八仙、哎、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它不只是道教传说当中的八仙过海的八位神仙，因为它已经渗透到民间的信仰啊、宫庙的建筑啊、器物家具，还有民俗仪式，以及南音戏曲、地名山水、婚丧半桌习俗整个乡土的体系。所以呢，八仙是我们闽南海丝世俗文化的重要符号。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一些景点，你比如说像水头，我们南安水头有一个天心洞啊，对于安海人也是很熟悉了啊。这个南仙宫，因为它这个地方水头离我们安海很近，所以跟晋江的这个串联也非常的紧密哈。泉州闽南很少有的专门主祀八仙的一个道教公馆，俗称的叫南仙宫，它和这个泉州的这个洛江仙宫山，就是北仙宫，四合氏九仙是有所对应的。那么殿内供奉的就是全套八仙神像，香火呢也是辐射了整个就是大泉州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各显神通的寓意啊，它也非常契合侨乡百姓这种漂洋过海啊、出外谋生的一种心理的诉求。那么我们晋江本地的一些宫庙石雕剪贴还有彩绘八仙呢，也是非常多的。你看古大厝啊、王爷宫啊、晋庙都会把这个八仙哈来作为装饰的题材，它没有专门作为主神来供奉，但大部分是作为陪祀还有这个装饰的门神。例如像深户镇有一个海宫，这个广场南侧呢立了整套八仙石雕群，北侧呢是二十四孝哈，也是王爷信仰的一个场所。那八仙呢作为吉祥护法的这个仙神，他和代天巡狩的王爷信仰是共存的。他的这个庙宇啊，信仰的这个我们叫做信俗，哎，他也辐射到了台湾啊，甚至去到了这个菲律宾。还有像陈岱有一个横版的报王府，哎，这个是拜亭屋前他的这个简瞻啊，还有留有一些这个就是八仙人物。还有包括燕尾脊啊、水车堵，也有看到了很多八仙过海的题材，所以它是闽南古建非常标配的工艺。再来提到这个八仙，哎，大家耳熟能详的八仙山公园，对不对？我们晋江城区西北有一座八仙山，它也是我们本土地标的山体。传说呢，山间有八块天然巨石，形态有点像八位仙人聚集，所以就取名叫八仙山了。那现在呢，在八仙山还有一座叫八仙阁哈。这个八仙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闽南建筑。那么山脚下呢，有商周时期的遗址，先民很早在这个地方活动。如今的八仙山也是我们城市中央的一个有氧吧，然后也是大家休闲运动的好去处。山体文化叙事呢，也有结合这个八仙的传说，就是把这个八仙啊各显神通引申为我们晋江人这种就是各显神通啊、爱拼敢赢的一种精神的象征。好，再来说一下八仙啊。八仙呢，其实像八仙彩，哎，八仙彩在我们很多重大的喜事民俗当中，大家都会经常提到，它是必备的一种布艺。像我们有一些乡镇，它就有一些传统的作坊，像大红刺绣布幔啊，它还会绣这个八仙人物哈，大家都是经常看到的。那么使用的场景呢，像新房入宅啊、店铺开业啊、婚嫁呀、神明寿诞啊。这些呢，其实包括我们金苍绣也有，哎，一些非遗的一些这种作品里也经常会有绣八仙人物。那么它会悬挂在厅堂还有大门上。八仙呢，代表福禄寿喜财子康惠八种祈愿。
这个彩呢是谐音财，祈求哈家宅兴旺，侨户呢出外平安。那么喜事结束呢，就会择吉日给它收起来，逢到有喜事再拿出来用一下。而且呢，这个八仙啊，还有这个五路财神哈，经常会在我们一些重大的一些喜庆活动当中，他们都有一些 cosplay 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出现哈。那么在我们的一些古厝当中，还有所谓的暗八仙，像古厝木雕啊、石雕、银饰年画呢，也会经常看到有雕刻八仙，个人随身法器不刻人物，叫做暗八仙，就以他的这个法器我们来识别是谁。例如像葫芦，哎，就是铁拐李，然后芭蕉扇是汉钟离哈，那纸驴就是张国老之类的哈，像这个纯阳宝剑就是吕洞宾啦，那荷花就是何仙姑，花篮就是蓝采和，玉箫呢是韩湘子，玉板呢就是曹国舅哈，以此来代表。但我们民俗当中还有像弄八仙，有大八仙和小八仙，神诞、王爷千秋啊等等一些这个日子的时候，像我们民间有一些戏曲，像高甲戏、木偶戏啊，它的这个开场呢就会演一些酬神的短剧，叫做弄八仙，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剧，又叫做八仙拜寿，八位演员扮成八仙登场，唱吉祥贺寿的一个唱段，然后呢就是去祝寿，祈求呢和敬平安，也是我们泉州晋江这个乡村庙会的一个固定的开场仪式。那么提到像莆田啊，这个莆仙戏啊，莆仙戏呢也很有意思啊，它是采用的是刘海蟾来替换韩湘子，但我们泉州晋江高甲戏它沿用的是明代通行版本比较完整的八位八仙哈。在南音的曲目当中呢，也有八仙了啊，像八仙庆寿也是非常经典的曲目哈。晋江南音传唱的传统的套曲，在神诞啊、祠堂祭祖演奏啊，都会以这个八仙祝寿啊、八仙庆寿这样来作为一个题材，是属于一个酬神的音乐。好，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八仙其实跟八宝之间的关系哈。宴席当中，我们安海有一道。这个宴席叫八宝饭，结婚的时候会出一道八宝饭。那么受到这个八宝饭，其实跟八仙有关系，它是受到八仙吉祥文化的影响，所以呢，经常看什么八宝饭呢？八宝芋泥，这个八呢，就是八仙圆满的寓意，并非直接八仙菜，而是数字吉祥文化的延伸。还有像什么八大碗哈，这个也是有一些这种相通的意思了。

还有非常重磅的一个元素就是八仙桌。大家知道吗？这个八仙桌啊，在闽南这个地方呢，它是代表最高规格的一桌宴席。晋江的民间的婚丧喜庆啊、寿宴，全部都要摆八仙桌哈。一桌呢是八人，也是半桌这套民俗的一个物质的载体。

好，那么我重点来给大家来解析一下八仙桌哈。提到这个八仙桌呢，它承载的是闽南长幼尊卑的一个礼制，把家族伦理啊落实到一张这个红色的木桌之上，然后它的这个椅子它是长条的，哎，就是四条长条的啊，把这个摆放啊，一般是会放在厅堂之中。八仙桌的这个摆放，它的座次区分啊，代表辈分、亲疏、尊卑，维系乡土社会的一个礼法秩序。所以在结婚的时候，一般什么人可以坐在八仙桌呢？是主人，还有包括像舅舅啊、叔叔啊、叔公啊、舅公啊，这些才能够坐到八仙桌。如果这些人还没有到齐的话，一般是还没有开席，所以它代表一种尊卑。它既是家人的餐桌，也是神明祖先的供桌。人间烟火祭拜一些这个祖先的时候，会在这个八仙桌来完成，它也打通了凡俗和信仰之间的一个空间。那么也借道教八仙的各显神通、福寿圆满的寓意，所以八仙桌呢寄托阖家团圆、平安兴旺的这种愿望。侨乡近江很多一些游子们，哎，家里都会有八仙桌，其实它也代表远渡南洋游子啊对故土家园的精神这种寄托。然后包括八仙桌，很多我们海外华侨他们到了其他地方有自己的一个房子了，也会买一张这个八仙桌，所以它非常好的去传承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提到这个

结实，有的一张桌子啊，可以说是用了几代人哈。如今呢，在我们晋江很多古厝啊，吴陵啊，吴店是一些传统的这个老房子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八仙桌的这个身影。然后在民间的一些就是自建房里，大家也有一些八仙桌，所以可见这个八仙文化哈，在我们泉州晋江一带真的是根深蒂固的。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这个交通路况啊，在晋江罗山街道和平路福兴路路段北向南发生一起事故啊，已经出警，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1: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1: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6: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大赶路，堵在路上的小伙伴，也许前面你也不堵车，路路都畅通，那又太好了。欢迎您准时在我们的傍晚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9.4锦江电台，我是你们的欢欢驾到，又陪大家来度过晚高峰的时光了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买表不买包，不买车不显示谁最豪，过日子这件事儿主打一个精打细算，来看一看自己身上花的每一分和每一毫。我们平时买车买家电这种大的支出呢，总是会让自己货比三家，然后呢一再的斟酌，一分一毫都算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积少成多，小钱儿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玄学，积少成多，越少的东西，越不起眼的东西，越堆在一起的东西，我告诉你，花了你好多的钱。几毛的，几块的，付款的时候随手一点，压根儿没放在心上的，等到月底一对账，我了个豆！一年盘算一下存的这些钱，才猛然纳闷说：“我的钱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享受，全都不见了。”这些藏在日常角落看不见的隐形消费啊，日复一日的正在掏空着我们的钱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敞开了聊聊，说说你踩过的哪些消费小坑啊，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不起眼的小钱，哪些隐形的消费其实日积月累特别的烧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了啊，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带给您的感受，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精打细算下来，发现其实越是小钱越能够掏空自己钱包的经历。微信当中的林凯说了，各大平台的自动续费我忘了关，然后每个月呢，他就是会默默的扣我的钱，一年下来的话呢，居然也会扣我不少钱呢。微信当中的吴静说了，外卖会员包月这个事儿您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你自己可能并不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外卖平台，它可能是自己的小程序，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就我没有减肥之前，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炸鸡啊，然后还有一些甜品啊之类的。然后有一家炸鸡店，就是它其实主要卖的不是炸鸡，虽然他家薯条才是巨好吃的，对吧？就是比较的金碧辉煌。吃的时候会让我拱来拱去，然后感觉跟我一起吃东西的人门当户对，非常投师，有没有？对，就是我会买他家的那些什么卡之类的，对，就是为了这一顿外卖让我免费送。但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有在这一个月当中吃他们家很多次的外卖，但你就为了这一次，然后呢你就买了他家的那个包月的卡，其实很不值。有时候你会连续包月，也很不值。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精打细算的这种小钱，你得会精打细算才行，是吧？哈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关注，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了越是小钱儿越容易掏空自己钱包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畅所欲言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流水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池店镇全安北路鸿雁小区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发生的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在晋江市池店镇全安北路鸿雁小区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发生的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首先来跟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的这个关注的点啊，今天大家首先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第一条热搜的内容是关于娃娃脸这种长相是职场当中的优势。哎，你是娃娃脸吗？如果你是的话，脸就比较圆，就比较幼态，他就有点不尖，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想让自己呢做一个反派，就之前减肥的时候别人就说不要让自己减得太瘦了，太瘦看着很凶是吧，胖点显得比较善良。娃娃脸其实在职场当中的优势呢，也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自带的安全感与亲和力，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堪称隐形外挂，但也是经常伴随着不够成熟的刻板印象。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娃娃脸会显得你比较稚嫩啊。当然也有些人说，那是不是不太好容易让自己升职加薪呢？因为不放心把一些重要事儿交给你。那倒不一定妨碍自己升职加薪，但不会把太过于重要的事儿交给你也是有可能的。虽然这两者听起来有一些矛盾，但是它其中其实会有一些关窍在。怎么说？第一点就是，虽然觉得你比较稚嫩啊，有可能办不了很大的事儿，但是并不妨碍他从小把你培养，对吧？他觉得说，哎，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真是棒极了。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说，嗯，你看到没？就是像明兰一样，盛明兰、盛小六，从小就被祖母给培养起来的。虽然大了之后也依旧是娃娃脸，但是呢，祖母觉得，嗯，他应该可以，我信得过他。所以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时间，时间证明了一切，对吧？所以说，并不是妨碍自己升职加薪的点。而且其实没有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交给你，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1: 所以嘞，
0: 因为基本上交给你的事儿，就算办砸了也捅不了什么太大的娄子。但如果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或者总是把一些重要的事儿交给你，你手里经过的总是一些大事儿的时候，你说你责任大不大？你压力大不大？对吧？你肩头上的责任，你想一想。一个人关乎着多少人？所以说呢，啊，就是没有压力的状态当中，你完成的工作可能还会比较出色。娃娃脸，但如果你一张成熟脸，经历的都是一些大事儿，就算你完成了，别人也觉得他应该的。啊，你看他长了这张脸就非常专业，他做的这么好，难道不应该吗？但如果你是娃娃脸，就会原谅你。你看他这么可怜，算了吧。不要欺负老实人呐。所以说娃娃脸的核心优势就在于说，它的一个幼态的特征很容易激发人的保护欲，并且降低防备心理。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部剧，我一下子忘了叫什么来着了，叫什么锦什么玩意儿的什么锁，应该是唐嫣和那个和她老公啊，就是那个罗啥来着，一下子也忘记了。对，就演的那部剧，然后里面还有毛晓彤，毛晓彤就是演了一个巨大的反派。对，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毛晓彤这个脸，没有想过他其实是个坏人，到最后能够揭示他的身份，他是巨坏巨坏的那个人的时候，让人相当之意外呀。就让人感觉说这张娃娃脸真的是骗了很多很多人，当时觉得说毛晓彤的演技炸了。就不像《甄嬛传》，到最后就揭示说蔡少芬是最大的反派，你觉得说也是理所应当。毕竟蔡少芬她不是娃娃脸啊，她是一个比较尖的美人脸， 所以说呢，有这种攻击性，你觉得是在所难免。那所以说呢，降低攻击性，提升好感，有一张柔和的脸、圆润的脸，在面试的时候呢，谈判啊之类的这种初次见面的场景当中，就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距离。所以说，这是一种自然呈现的、不带侵略性的亲和力，也有助于建立我们良好的第一印象啊。所以，就很多人他就也会容易用自己的一个这个娃娃脸，在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不太好的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说，不要因为脸去看一个人，觉得说，哎，我无条件相信一个人，是吧？就是还是得这个日久生情，哎，啊，不，就是说那个长久接触下来，生不生情就算了啊，就是说咱们得不能让自己生事儿。当然也很容易因为自己是娃娃脸在职场当中被包容，所以在职场当中犯错寻求帮助的时候，如果你这张脸是一个娃娃脸，我就前面说了，你就哭唧唧，就是对不起了啦，然后对方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就像以前我们看那个江直树和袁湘琴，袁湘琴她就是娃娃脸呢，对吧？做什么事儿，那直树都会觉得说我厌唇症虽然犯了，但是可以原谅你。就往往比起来，这种比较精明能干的一些同事，更加容易获得他人的谅解和耐心的指导。所以说呢，长着一张娃娃脸，虽然上镜的时候有点显胖，但是在生活当中却很容易让人觉得说，嗯，这是邻家的小妹妹，我要更加的关怀她、爱护她、包容她。

除此之外，你已经在团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娃娃脸，那这个娃娃脸的亲和力的优势呢，也需要在协作的现代职场当中容易转化为沟通的优势，拉近了一些非正式的关系啊。你长相显小，还显得年轻，对吧？40多岁的人看起来也就是20几岁，30几岁，那就很容易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呢，也会拉近这个跨层级的沟通，是吧？领导觉得说你是娃娃脸，就是小同志啊。重点培养啊，也不错。所以说呢，在一些90后、00后等一些年轻一代的员工，或者说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不具有压迫感的娃娃脸，可能就会比一张有威严的领导在面前更加受欢迎。毕竟呢，有威严的一张脸在你的面前，哪怕你并不是在指导他，别人也会说，你看他那张扑克脸，那摆一张侧脸。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笑脸相迎，伸手不打笑脸人。就是大家呢，就算没有娃娃脸，也应该时刻保持微笑，就算笑里没有藏刀，但是呢，让自己呢拥有良好的这样一种这个体态，然后呢面貌可能会容易让自己在职场当中更加受到别人的欢迎。当然有些小伙伴可能也比较扎心啊，不仅年纪轻轻得了老年病，可能还会有一张老年的脸，看起来会比实际的年龄要老一些的人也是会有。所以在后台也会问啊，说那如果我长得显老怎么办，长得显着急怎么办，那也不用着急，其实显老也是一种优势，在变老的过程当中是一种优势啊。就比如说那个林志颖和郭德纲啊，其实两个是同龄人，对吧？郭德纲一直这么老，现在看起来反而哎，其实也挺年轻的。当然林志颖人家是一直都这么年轻，但是偶尔会感慨说他照比年轻的时候是老了一些了，所以说你一直以来长得就显老，就会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一直的老又老又年轻下去，对吧？提早让自己老起来，成熟起来，等到自己真正步入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你又发现说哎，好像我其实还是挺年轻的。所以重在一个时间差啊，让自己呢继续好好的健康的啊这个生活下去，等到自己70、80岁的时候还是40、50岁的样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最年轻的那个人其实还是自己。好吧，长相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一种优势啊，但是呢如果说长得丑不是优势的话呢，倒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感到自卑。其实美丑这个东西呢，各在人心，有的时候呢你碰到的懂得审美的一些人也会认为说哎，你这个长相刚好长在了我的心巴上。长得再好看的人呢，我们得不到也会觉得说他有什么好，对吧？张凌赫又不是我老公，有什么好？刘亦菲又不是我老婆，我就不相信她是香的。所以说呢，没有在自己的身边成为自己的人的时候呢，一切啊都不能够成为自己在心目当中最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模的脸。真正让自己得到了之后呢，才会认为说拥有的美丽才是真正的美丽，是不是？好吧，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够在自己的身边啊，根据一张好看的脸找到适合的人。当然在职场当中也不要过多的因为一张脸而断定一个人的人品，希望大家还是首先小心驶得万年船。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职场当中，长相它只是反映了一个人的模样，那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的作风，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后的配合当中来感受吧。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感觉这个积少成多，隐形的消费掏空了自己钱包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楼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觉得有哪些小钱儿其实积少成多，容易掏空了自己的钱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啊。节目当中的郑浩说，便利店随手买瓶水，如果一天两三瓶喝下去，长期算下来其实花销非常惊人。
1: 哎，
0: 还是喝公司的水最划算。微信当中的小苏说了啊，短视频直播间冲动下单这个事儿，就真的不要让自己认为它不是个事儿。看似29.9、39.9，不超过50块钱的东西啊，你今天下两单，明天下三单，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是大几千呢。所以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啊，在我们这个下单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的消费其实要不得。微信当中的黄平说，我网购凑了一堆闲置的物品。对，没错，就是网购，为了凑单满减，然后发现买回来一堆闲置的物品都没有用，实际上还不如不凑单，不如不让自己多花这些钱，最后变成一个人在家里数着这些破烂在伤心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因为自己呢这些小钱花的太多啊，最后发现钱不够花，其实掏空了自己钱包的一些经历，那些积少成多容易掏空自己钱包的陷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期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说的话啊。我们的这位叫做多彩人生的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容易让自己掏空钱包的大概就是快递驿站超时的取件费，就真的得让自己及时去取件，不要以为说这一块两块的啊，几块的，其实次次几块，有时候你一旦过夜了，对吧，他其实真的可以挺多钱的啊，不知不觉会让自己攒出一小笔开销，总之几杯奶茶是够了啊。陈阳在节目当中说健身。

0: 分房年卡办了之后很少去，其实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你办卡的时候总想，哎，一天其实就几毛钱，但如果你这几毛没去的话，你算下来这个健身房的年卡其实对于你来说根本就没啥用啊，这笔钱也其实根本就不用花，相当于白白送给商家服务费。微信当中的叶芳说，手机的各类小游戏充值小额礼包，就是这个氪金选手就得让自己注意了，每次几块钱其实呢越攒越多，还是挺费钱的。徐小倩在节目当中说，临时停车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没有看好时间，就超出了那么几分钟啊，一下就会让自己被扣了5块3块的这种其实也是钱尤其是你刚刚超时一分钟的这种我曾经遇到过个自己超时几秒钟的那种气息了，真的是气息了小佳在节目当中说，网盘剪辑会员有的时候忘记取消试用，到期之后自动扣费啊，这个就挺伤钱包的。好吧，咱们的路上来说一说那些积少成多小钱容易让自己掏空钱包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7，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晋江市陈代镇晋新路361公司路段南向北方向，目前发生了车辆故障，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市陈代镇晋新路361公司路段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故障，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行车路上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

0: 说肥肉会偷走男人的生育力。这个体脂率比较高的男生呢，小蝌蚪就会比较少。
1: 哎，
0: 这是真的。来自于英国期刊《人类生殖》上登记的一项，应该是刊登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说，男性的体脂率对于生殖健康的影响比体脂指数啊，这个 BMI 更加的直观。那么这个研究团队呢，分析了1058名男性，发现说与体脂率正常，就是8%到19%的这个男生相比的话呢，体脂率比较高的这一组，就20%到24%的这个男性的小蝌蚪的总数，平均就会降低23%，相当于从1.05亿降低到了8100万。同时呢，这些男性也会表现出一些其他的啊，这个激素啊，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相关的蛋白水平的这个问题的一些下降。所以说呢，在研究者的研究当中指出说，即使 BMI 正常，相同重量的肥肉和肌肉的差别也很大。体脂率比较高的人，身体脂肪比较多，通过影响激素和代谢杀死小蝌蚪。

0: 好吧，控制好自己身上该长哪些肥肉啊，哪些肥肉不该长。有些人说我最好就一点肥肉别长。对于一些减肥已经减魔怔了的小伙伴，可能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啊，多长一点肥肉都让自己觉得很难受啊。我也不怎么想让自己长肥肉的，也希望肥肉都长在别人的身上，是吧？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说一说哪些人特别适合吃土豆啊，特别适合吃土豆的四类人。就是我觉得土豆还有适合和不适合吃吗？对吧，这是蒸土豆不好吃的话我可以炒土豆，炒土豆不好吃我可以炸土豆，烤土豆片剁成土豆泥。减肥人可以把土豆啊，就是当成自己的主食。很多人觉得说吃土豆容易长胖，其实恰恰相反，研究显示说了，土豆的饱腹感是白面包的3倍之多，吃对了反而会有助于控制自己的体重。记住2点，就是1，不加油，把土豆呢当成是主食而非是蔬菜，用它来替代部分精米白面。那有四类人可以适当让自己多吃一些土豆啊，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种需要控制自己体重的人群。煮土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煮土豆啊，这个热量在不高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强烈的饱腹感。但我想说呢，如果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在一定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也有研究过啊，就比如说我就知道他有一个抗性淀粉这个东西。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说淀粉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在经过了冷藏之后就会产生抗性淀粉。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它就不太容易被肠道吸收消化啊，所以说呢也达到了一个减肥的目的，少吸收了很多的热量，是吧？这真是好东西。但是我建议大家，抗性淀粉比较多的一些食物，你在吃的时候你要考虑接下来的这一天当中，甚至到第二天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和重要的人需要你见面聚会或者是参加。
1: 哎，
0: 为什么？

那么这么说呢，有些人说我、拉肚子啊，他不是拉肚子，拉肚子倒还好，拉一两下完了之后你再吃点药可能还能止住，他是偶尔就给你来一个响屁。抗性淀粉这个东西呢，它虽然比较容易让自己不长胖，但是很容易让你放响屁。而且如果你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吃好，比如说你又搭配了两个水煮鸡蛋，你就来吧，这一天你身上是老热闹了，真的，走哪都带着自己的味儿，走哪都能够听到你自己专属的 BGM， 还是自己给自己唱的。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在抗性淀粉这个问题上不要去过多的迷信它的一个存在，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到另外一种尴尬的境地当中。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这份工作最好的好处就是我一个人在这播音，不会影响到任何人，不会来自于搭档的白眼，所以我爱我的工作。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欢欢减肥能成功呢，抗性淀粉吃多了也不怕，因为没有什么工作能让我感到尴尬。说完了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啊，还可以比较适合吃土豆的一些人，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土豆呢是高钾低钠的一个食物，钾的含量高达%，应该说是、按照克重来比吧，克重比就是100克当中含有347毫克，比香蕉还要高，有利于血压的管理。那么第三点就是便秘人群，富含膳食纤维，煮熟放凉之后就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但是呢量不要过大，否则反而容易让自己呢加重不适感。你看就我前面所说的啊，虽然不停的放屁但它不一定拉，这其实就有点难啊。第四点就是咀嚼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和小孩啊，牙口不是很好的，那这个东西软软糯糯的，其实就很容易让自己咀嚼和吞咽呢。但是血糖比较高的人呢，尽量的少吃土豆泥，因为土豆泥它升糖比较快。哎，你吃土豆没关系，蒸土豆你在嘴里自己嚼没事，那你给它变成了泥之后你再开始吃，你就升糖你就来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所关注到的啊，这个积少成多，因为

些小的花费，其实发现还比较容易掏空自己钱包的精力。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重复的同时，如果你有话要说，可以在线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和分享。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互动情况，大家都有哪些被小钱掏空了钱包的经历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那个小钱儿啊，在花的过程当中，不停的这个积攒啊，掏空自己钱包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微信当中的小亮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有时候为什么啊，男生存不下来钱，女生存不下来钱，就在于说自己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小的这个花费。像女生爱喝奶茶啊，其实这个奶茶你一周好几杯的话呢，看着单价不高啊，阅读账单也会容易让人吓人一跳。男生抽烟这个就得戒。爱抽烟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包烟你看似感觉好像几十块也就那样，但你抽多了之后，一对身体不好，二其实也是花费不少啊。小吕在节目当中说，打车的时候呢，随手勾选优先派端，更快送达，额外的溢价日积月累，你就来吧啊，就相当于自己养一辆车了。所以要注意一下，看自己打车的时候的那些选项，有些选项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好。微信当中的方婷说，超市购物被推销那些保鲜盒啊、收纳小件，你就千万别让自己动心。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大多数其实都闲置了啊，真的并不怎么样。

双龙路后尖路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右侧的车道啊，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在晋江市西园街道双龙路后尖路段西向东的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那些生活当中花了小钱儿啊，但是呢却容易让自己掏空钱包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小鹿在微信当中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些什么包月的套餐，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小心小心再小心，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去的。所以说呢，你以为你自己会消费，这个东西就很容易被框住，不要被未知没有去消费的事儿给这个框住了自己未来的一些选择权。小金在节目当中说，社交软件的装扮，什么头像挂件儿，一时好看，月月持续扣费。还有时候呢，女生啊，可能为了那些口红啊、眼影啊，给自己买一堆，你会发现根本就是没啥太大的用处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化妆品买了之后没有第一时间用啊，通通都过期了，这事儿您可得注意。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小钱日积月累掏空自己钱包的经历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积少成多啊，看着不起眼的小钱，实际上特别容易掏空自己钱包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节目当中的小鱼在微信当中分享说，我吧觉得说像那些耳机啊、数据线呐、去频繁的去买一些平替其实不合适。有一些3C 产品，人家其实卖的就是一个质量，你不要去相信什么平替，左一个平替右一个平替，最后发现你这些钱都可以让自己买一个正品了，这是真的。就很多平替它其实真的就替不了一个。微信当中的崔文说，我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去生鲜平台为了那些满减诱惑凑门槛买了很多食材回来，她不做放在那儿都不新鲜，最后都坏掉也没有去吃，今天中午清冰箱就清了这个一大堆出来，那是在感慨啊。就是有时候你说老人家他也不听啊。微信当中的丁磊说，那个美甲月度办卡，新鲜感过了之后就比较少光顾，卡内余额作废啊。这个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如果你要是经常做美甲的话，你就办一张卡，如果像你这种不经常办的话呢，你可以去蹭别人的卡。哎，注意听啊，去蹭别人的卡。但是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呢，蹭别人的卡不是说不要脸的

0: 去蹭。我指的这个蹭是有借有还的那种蹭。我今天用你这张卡去消费了180，是吧？你把180转给你的小姐妹，对不对？你消费260，对不对？转给你的小姐妹，对吧？你不要说你自己厚着脸皮，你真蹭，蹭完之后你就不吭声了，你那就不叫蹭，你那叫白嫖。所以听到我说这个蹭这个字儿，大家不要去皱眉头。蹭有时候它是个好事，它有来有往，对吧？你不要去白嫖就 OK。 所以说我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女性朋友们，有时候对于自己的一些美容项目啊，就是那种不记名的这种卡片，可以让第二个人使用，第三个人使用的这种卡，你可以问一下你周围的人谁有，你可以去，然后你把这个钱你转给人家。
1: 哎，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用完了人家卡，你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他说不用了就不用了嘛，对吧？你说二三十块那种，人家真说不用了，你也懂事儿，给人家买一杯奶茶也行。啊，有些人说那买杯奶茶不超出了，你差不多估摸着一点这个钱呢。你今天你用了人家卡，比如说花了30块，你给他买奶茶，你买个30左右的、29的也行。是吧？你差不多点儿，你别给自己整的抠搜的，完了之后用了人家的卡你还不吱声，那也不行。

0: 用善能带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花了小钱儿啊，却很容易让自己呢日积月累掏空了自己钱包的经历，有哪些容易掏空自己钱包的不起眼的花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来说一说中年做好三件事儿，能让自己多出13年的高质量的寿命啊！想让自己就是延长寿命的话呢，真正的正确的做法来了，不是去吃唐僧肉，而是让自己在中年阶段就埋下健康的伏笔。最近呢，有一项研究证实说，在中年期间呢，做好几件事儿，既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和大脑，还能够给人们收获更加有质量的长寿。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一些研究人员在美国神经病学会，的这个旗下的一个期刊当中呢，发表了研究的论文，说中年的血管健康或可延缓晚年的无痴呆寿命，在45到65岁之间，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平均可以延长近13年的无痴呆寿命。这个团队呢，他是分析了12409名的参与者，平均年龄呢都是56岁，有56%是女性，平均跟踪了26.3年，并且评估了中年血管危险的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等一些情况，分析了血管健康对于无痴呆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说，在中年期间呢，与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血压正常和无糖尿病以及不吸烟的人，无痴呆寿命延长了12.6年，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他的这个痴呆的发病的风险呢，就会升高2.69倍。在没有患有痴呆的情况之下，发生死亡的风险会升高5.61倍。所以这个研究显示说，从中年甚至从更早开始，积极的管理好自己的血压、血糖和戒烟，就能够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大脑，并且延长无痴呆寿命。所以说白了，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自律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别让自己的早早的啊，私底下烟酒都来，是吧？吃一些油腻的、不健康的，天天让自己熬夜的啊，这种就不太好了。主食呢，可以让自己吃一些糙米、藜麦、燕麦等一些这个食物来代替精致的米面。全谷物或杂豆类也比较适合糖尿病的一些慢性病患者的食用。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先吃一碗蔬菜，再配一些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关键就是男性，尤其是男性啊，要注意戒烟。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抽烟的女性的话呢，也不建议啊，你就是抽烟啊。所以说呢，戒烟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研究显示说，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之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的戒烟。那么，对于对待这种戒烟，其实就像对待慢性病一样啊，不是说这只靠自己的一些意志力。那么，临床也已经有不少的治疗手段，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等，可以将成功率提升到60%到70%。戒烟失败呢，要及时的来寻求专业支持和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去戒烟门诊来定制个性化的干预的方案。那么，对于无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说烟瘾较轻的一些人群，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每位的使用者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位戒烟成功啊。那中年之后要养成的健康习惯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呢，早早的让自己养成这样的一些好习惯：23点之前入睡，固定的时间起床，远离电子设备。失眠的时候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一些纸质的书，直至困倦。白天出门晒太阳，工作日与周末的时候的入睡时间差不多，不要超过相差30分钟的这种状态。健康的饮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然我们已经立秋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跟空调没有办法来分割啊、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空调开久了之后，也得让自己呢及时通通气。女子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导致自己呼吸性碱中毒，这个事儿一定让自己注意了。高温天呢，空调是许多家庭的清凉伴侣，然而在空调开不好，却容易发生这种呼吸性碱中毒的这个情况，也要值得大家的关注啊。那空调在持续运转一天一夜之后，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头晕啊、恶心啊、头部疼痛难忍啊，其实这有可能就是这个中招的一些表现。其实家用空调的本质呢是室内空气循环制冷，并不具备与外界交换新鲜空气的功能。那如果说长期的门窗的紧闭，人体持续呼出二氧化碳，室内的氧气含量随之下降啊，所以说就会有这种状态。也建议大家啊，空调首先第一点要让自己定期的去清洗，不要成为细菌或霉菌的一个大本营。还有呢，就是说要坚持让自己换气，即使室外炎热，身处于空调房的时候，也应该每隔一两个小时的时候呢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如果说夜间长时间使用空调，可以将窗户留一条小小的缝啊，让这个空气呢时刻保持缓慢的流通。温度设置上呢，建议啊设置在26度左右，这样的话呢，身体是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希望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除了舒适之外，健康性安全性也要让自己关注起来。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对于自己而言呢，看似都是小钱儿，但是日积月累却容易掏空自己钱包的那些陷阱和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这个任冰冰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觉得加油的时候随手买的燃油宝都是听那个推销入手的，长期也是一笔支出，而且没有经常用，还放在车里挺占地方。微信当中的小温说，订阅各类一些资讯栏目吧，其实打开的次数却寥寥，但是费用月月照扣。邵军说，去景区周边你就记住不要去买那些小纪念品，你买回来之后你也不会看的，一时兴起买下之后回家全部都在闲置，真的没意思。樊伟在节目当中说，共享单车月度卡之前我就被坑了，下雨天不开车才用，但下雨天骑自行车显得命特别特别苦，就一直放在那儿白白闲置了。小梦在节目当中说，网购的运费险次次勾选，我就希望能不能有那种包年的那种，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少淘宝买东西，淘宝倒是有那个什么88 VIP 之类的，就是尤其是抖音这个，我希望能够出一个。微信当中的庞健说，贴膜啊、手机壳啊，频繁的过一个这个更换啊，追求这个新鲜感，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塑料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好，还有的时候油漆味很大啊，也不好，关键就是说真的很伤钱包。微信当中的小米在节目当中说，喝咖啡有没有每天线下随手买，其实你自带水费自己泡一下也没啥的，能省一大笔钱呢。你这说的其实很对，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真正的容易啊冲动消费，或者是说忍不住花小钱儿省不下来钱的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头脑一热。聊了这么多的隐形消费，其实并不是让大家过度的节俭委屈自己的小快乐啊，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戒掉所有的小美好，但是要学会分清刚需与冲动，把小钱儿花在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地方，打理好自己的日常的小开销，留住辛苦赚来的每一分钱，虽然真的是有点难，那能够让自己从容的享受生活啊，也可以让自己往后的小目标的底气慢慢的积攒起来。愿我们都理性消费，自在生活，不要让我们的生活被自己蹉跎。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手握余额，心满欢喜，平安到家。今天就到这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4: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

0: 及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 所在辖区也向清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3: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超6亿。
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0%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于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 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
1: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3: 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4: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让他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
2: 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机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 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涌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

0: 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2: 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5: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6: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5: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7: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5: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8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 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8: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新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6: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5: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9: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5: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9: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5: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6: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

0: 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分。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

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插座呢是咱家家户户逐日都咧用的电器配件，来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咱居家安全的高危险的区域。生活当中也侪用电的核灾，啊，佮触电的文化啊，都来于这个插座使用不当。大部分人存在长期无拔插头，那插座超负荷使用、撕拉乱接电线等等些习惯，暗中相当大的安全风险。那今日咱就来科普家用插座的安全使用常识。首先是严禁插座啊超负荷用电，真侪人厝内习惯用白插的同时啊，啊搁咧连接热水器、电磁炉、电风扇、电暖气，做大功率的电器。因为大功率的电器，伊损失的电流大，那白插的电线无法通承受这个负荷，就会导致线路发热，做延展老化，来严重的时阵会引发德鲁核灾。所以使用的时阵啊，大功率的电器啊，尽量单独啊插上强插，唔通共用一个白插。但其实啊，用形状的

0: 宝殿。那厝内有囡仔，可以安装种个插座的保护挂，防止误触触电。优秀的插座内面啊，就有相当大的安全学问。所以咱就规范用电的习惯，及时的排查温缓，才可以守护咱家庭用电的安全，远离火灾及触电的风险。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插座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20: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丝绸，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今天在党的20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9: 大家好，我叫林占西，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20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10: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西。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11: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1集。
10: 父亲

0: 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1: 林处长，天江，天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2: 母亲河呀。
3: 是啊，汀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4: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3: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2: 这么多问题。
4: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5: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3: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

0: 阿强，阿强，阿强在家吗？阿强，
1: 哎，门开着呢。林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2: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啊！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0: 哎，阿新在家呢。哎，你爸呢？
3: 爸爸上山去了。
0: 啊，
3: 叔叔。
0: 啊，阿新，你怎么了？
3: 叔叔，我好饿。
0: 啊。
2: 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拿着。哎呦，
0: 快拿着吧，
2: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穿上。镇主，
0: 哎，
2: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0: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4: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0: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2: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0: 以草代木，
2: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4: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5: 正是，都没听说过。
0: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2: 陈支书，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
6: 展熙，儿子。
2: 爸。
6: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2: 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6: 哎，展熙啊，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
2: 嗯，
6: 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2: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6: 哼，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
2: 嗯，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6: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2: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6: 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2: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呢。
6: 展熙呀，展熙，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2: 爸，
6: 那
2: 你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 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7: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2: 我回来了，
3: 爸爸。嘿嘿，
2: 给。
3: 礼物。
2: 冬梅啊，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3: 哇，布娃娃真好看。
2: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3: 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你看。
2: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3: 啊。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2: 当然有用啦。
3: 啊，妈妈回来了。爸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2: 赵俊，
8: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8: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2: 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8: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2: 实验急需用钱呢。
8: 5万块钱呢，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2: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8: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2: 我一定会成功的。
8: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2: 赵俊，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俊，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8: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3: 妈妈，我不怕吃苦。
8: 小孩子懂什么？
2: 赵俊，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9: 展熙，
2: 爸，哎，你怎么来了？
6: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2: 是，我知道。
6: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那这些钱你拿着。
2: 爸，你
6: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2: 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6: 你说。
2: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帮我。
6: 什么？你展熙呀，你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2: 爸，
6: 你想都别想。
2: 喂，
9: 哥，是我。
2: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9: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2: 爸他不同意。
9: 爸让我自己考虑。
2: 哦，那你怎么想？
9: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2: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9: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2: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7: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10: 哥，
2: 哎，
10: 到这儿来。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2: 战华啊，
10: 啊，
2: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10: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2: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10: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2: 芒奇。
10: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2: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呢。
10: 对呀。
2: 哎，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10: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2: 刚好适合种菇。
10: 嗯，
2: 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10: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2: 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10: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2: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10: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哥，你去哪儿啊？
2: 回实验室。
7: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地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3: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
11: 嗯，
3: 爸爸怎么坐在那儿不动啊？
11: 老林，怎么了？
2: 长出来了。
11: 什么长出来了？
2: 终于长出来了。
11: 香菇。哎呦，
3: 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2: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啊，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2: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11: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李，祝贺你！
7: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10: 这边，
12: 哎，全息的，上车了。
13: 对，张华，啊，你坐里边，啊。
14: 行，哎，
13: 好嘞，
14: 这边您这。
10: 哥，哎，你看，这是什么？今天的《福建日报》，嘿，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2: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10: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嗯
2: 嗯，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10: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
2: 放心吧，钱到位了。
10: 啊，哥，您跟谁借的？哎，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2: 就是你嫂子借的。
10: 啊？
2: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10: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你终于醒了，
1: 振华，这是哪儿啊？我们在医院，我们坐的那个车翻山沟里了。啊，曹总，标本呢？
0: 你放心，都在啊。哥，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肋骨断了两根啊！来来来，别动别动。
1: 振华，你没事吧？
0: 没事儿，你看我就有点皮外伤。
1: 哎，这事。
0: 别告诉你嫂子，免得她担心。我知道。哎，你要没事，赶紧去安溪啊！啊，军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1: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太平门护士，老林，临战区，住几号病房啊？
1: 哎呀，糟糕！你嫂子来了，这下要挨批了。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
5: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战熙。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
6: 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林战熙先生，你好。啊，我叫来意，来自帕皮亚新几内亚，祝贺你。
5: 谢谢，来意先生。您的荣草。
6: 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用草也能引进到百姓，帮助我们脱贫。
5: 啊，好好，非常欢迎啊，来一先生，我真诚的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
7: 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好不好？哇，太好了！<笑>我们百姓非常需要用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软件。哎，
5: 您别客气，来一先生，那咱们福建见。
8: 喂，战熙，你回国了？
7: 爸。 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战华两个农业专家。哎，对了，什么时候你和战华一起回趟家来？爸想你们了。哎，战熙，怎么了？哎，咋还哭上了？
1: 又碰上难事了，
5: 爸，对不起。啊，啥对不起？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呀。这战华他怎么了？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 战华，他什么？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啊！
7: 战华叔叔英年早逝，一直是全家人心中。 不敢触及的伤痛。
0: 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1: 展熙，你呀、啊，你做事太拼了，再忙也要照顾好身体。
5: 爸，我会的。
1: 展华的事，爸没怪过你，不要太自责了。展华走了，你要完成你们共同的心愿呢。哎，
5: 爸，我知道了。
1: 爸当了一辈子农民，也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教不了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党员，要听党的话，为农民做事。
5: 放心吧，我是党员，又是学农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这条路再难，我也会迎难前行。我要带着战华和您的心愿一起走下去。
1: 好，好，爸，放心了。
5: 爸，爸，
2: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挣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立言、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新、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
4: 北京时间21: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斧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

的云彩是晚霞衣裳，河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浴，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浴。

0: 你最近变好瘦哦。
1: 哎呦，还不是一样的，
0: 因为他以前很胖。讲 Ruby 啊，咖啡啊，
1: 咖啡我不能喝的。
0: 你知道我去过法国，住在那里。
1: 哦，天哪！
0: 那个地方如果不喝咖啡也能痛苦。对，
1: 没有那个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0: 你可以举着
2: 不，
0: 你可以举着咖啡杯里头，你可以不要放咖啡啊。
1: 喝矿泉水，
0: 矿泉水知道的，但是那个景不是很漂亮，那感觉就是对的。
3: Ruby 总让男生在后面追， Stacy 恋爱只谈几段片， Katie 喝了咖啡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难耐吧。
1: 哎，
0: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晕倒。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8: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9: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9: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0: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

0: 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9: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0: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9: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9: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3: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9: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0: 能够看到这个
1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

0: 情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4: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5: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6: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6: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6: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8: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6: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6: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6: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 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号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3: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色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河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正太正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1: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1: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 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像奥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残涡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严密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6: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

0: 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8: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7: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 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7: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1: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0: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1: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7: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8: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7: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6: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
1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34度，最低气温27度。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目前西北太平洋面的一些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那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的尾系云团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啊仍然呢还在持续啊。从这个云图上面来看，那目前呢白海豚的残余云序啊目前的位置呢是处在河南到这个安徽一带啊这个位置。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这个尾系影响啊，目前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在整个这个华南地区，华东华南地区啊，那基本上目前这应该说啊，这比较虽然说呢是这云气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降水的这个这降雨的这一个薄云啊确实是还在存在啊。那除此之外，今年的第16号台风皮鹿啊，那位置呢生成之后也是一路的向这个东北方向而去啊。那具体的未来的位置基本上呢对我国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了啊。七下八上这个防汛的关键时期啊应该说也是快要过去了，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不会再有台风影响我们这儿啊。大家也都知道后续可能有的时候可能8、9月份啊，这9月份甚至还有台风可能会影响我们这儿的。不管怎么样，那总体来讲呢这台风可以说呢也是逐渐的消灭殆尽。接下来啊这一些比较晴朗的日子呢又将会重新的在我们这儿啊是占据主要的位置。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气象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晋江市气象部门啊在今天凌晨时啊也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部分阵地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天气啊，但具体到气象这块好像呢整体来讲问题不是特别大啊。

焦点四早知道，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车圈最近啊传来的一则消息。相信呢各位朋友可能也是了解过了啊，那就是又一个国际的品牌雪佛兰它呢也是在中国有了新的动作。当然啊，有的人说雪佛兰退出中国，但是不是如此啊，是不在中国卖了啊。换句话说，这个上汽通用呢将会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但是呢生产出来的雪佛兰那基本上就是卖到这个海外去啊，主要呢就是比如说东南亚呀、拉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所以说呢这车呢还在生产销售，不在中国销售，但是呢这个售后这块应该说呢确实也还是这存在的。怎么说呢，虽然这个雪佛兰说的挺体面，但整体来讲这个数据不说谎啊。雪佛兰呢目前呢在很多个省市已经没有了独立的经销商，它的国内多个社交平台账号有超过1.5年的时间啊没有发布过任何一条动态了啊。而且呢从2024年4月份探界者 PLUS 之后，雪佛兰呢是再也没有发布过一款新车。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雪佛兰它的这个销售的惨淡啊确实也是可见一斑。其实呢雪佛兰也不是没有过这个辉煌的时候啊，在2005年啊当时呢雪佛兰正式的进入中国。那当时他也是出了这个克鲁兹哈、啊、在那前后呢出了这个克鲁兹，尤其是在这个2008年啊前后啊，这个克鲁兹啊确实是真的非常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啊，很多人也是把它称之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那当时这个迈锐宝呢也是在中型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啊。2014年雪佛兰呢的巅峰期出现，当时呢他在中国一年卖出了76万多辆车啊。在2018年的时候，雪佛兰的这个转折点出现了，因为当时呢，通用汽车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这种三缸机的战略啊，所以呢，雪佛兰的主力车型几乎都全部换装了三缸的这个发动机，由此呢，也是消费者呢用脚投票。尽管说此后他是把主力车型陆续的换回了四缸机，但是口碑已经崩塌了。到了这两年，雪佛兰的销售呢是更为惨淡啊。去年时，雪佛兰的全年挂牌销量只有8000多辆啊，而今年数字可以说是更为难看一些。根据一些第三方平台显示啊，今年1到6月，雪佛兰的在华累计销量呢是36辆，而6月份啊只卖出了1辆，在所有汽车品牌当中啊也是排名垫底。所以说，雪佛兰的离开或者是退场啊，也是一个必然吧。那其实呢除了这个雪佛兰的退场之外啊，现在呢在这个车圈里面还有这么一项这个让人觉得说算得上是震动的事吧，那就是这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渗透的比例啊确实呢现在也是这越来越深了啊。那新能源汽车据了解呢，根据这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啊，新能源汽车呢怎么说，上个月啊这个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已经是达到了83%以上。换句话说，每卖出100台的这个新能源轿车里面有83台到84台都是这个国产的品牌啊。那除此之外呢，整体来讲的这个新能源车辆的这个占比啊，可以说呢也是历史性的有了新的突破啊。确实这整体来讲呢，新能源车渗透率啊已经是达到了65%，也就是说整体卖出100台车啊，合资品牌和国内品牌全算，那这个新能源车已经是占到了65台啊。所以说从这个情形来看，确实这国内的这些车企啊，新能源的车企啊确实发力发的是非常狠啊。其实不仅呢是在这个国内，国外也是如此啊。在国外呢有一些这个中国的新能源品牌确实呢也是成为了销售的担当啊，尤其是在一些原本啊以这个车辆生产为著称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近邻韩国。韩国呢也是不缺乏知名的这个汽车品牌，
是吧？像现代呀、大宇呀、这个起亚呀、双龙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韩国的知名品牌。而且呢，韩国人本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做"深土不二"。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韩国的这种这个国民的特性一样，就像日本的菊与刀啊。韩国信奉的是这个"深土不二"。这啥意思呢？我的身体和我的土地不分家，引申的意思就是只有韩国的东西才最适合韩国人。所以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啊，面对日本的低价产品的倾销，韩国人宁愿去买稍微贵而且呢质量又不那么好的韩国自主品牌，也不愿意去购买这个日本的这个品牌啊。所以说在当时三星啊、现代啊等等啊这些企业才慢慢成长为了现在的这种巨无霸一般的存在啊。而现如今情形不一样了啊，韩国汽车技术对于中国汽车的依赖程度可以说呢也是在迅速的提升。来自韩联社的报道啊，在韩国的本土汽车市场上，现代尽管说现代和起亚仍然是占有这个支配的地位，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车企，尤其是一些中型的车企啊，对于中国技术的依赖程度确实已经是越来越高了。中国电动车呢在韩国的这个销量啊也是增长了 1.8 倍左右，每卖出三辆电动车就有一辆是中国制造啊。根据韩国的一些官方系统发布的消息，雷诺韩国从去年从中国的车企采购金额达到了9527亿韩元，其中呢车辆和零部件采购费用呢也就占到了大部头，9019亿韩元啊。那其他的包括研发费用、外包费用和技术使用费用。那除此之外呢，这韩国的企业啊还和这个中国的汽车品牌达成了授权关系，获得了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的平台授权啊。那确实根据了解呢，韩国的 KGM 公司向中国车企支付的金额也达到了8400万美元左右啊。韩国时报呢此前援引韩国的一些汽车技术研究的一些业内人士的话表示啊，中国呢在电池、电动汽车、还有自动驾驶以及人工智能等等所有汽车技术领域都已经是超越了韩国。而且呢今年上半年啊，韩国国内新注册的中国国产电动轿车呢接近7万辆，在全部的这个注册比例当中啊，刚刚也提到了占到了1/3以上啊。由此呢，韩国的每日经济也是说到，那中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啊，已经是从谁的车更便宜转向谁的体验，包括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更好。全球汽车产业的重心也正在加速向中国来转移啊，所以这意味着汽车产业本身的这个竞争攻势或者说竞争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改变啊。作为这种大型的工业品啊，这汽车呢可以说也是

集成了工业的各个方面，包括像是钢材的制造，包括像是软件的研发啊等等。那确实这在海外有这样好的成绩被这个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所认可，我相信啊，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一面吧。都说国货当自强，这种话我们确实一直在说，说了很多。时至今日啊，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尤其是从一些工业产品来说，我只能说国货真的很强了。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刚说到了韩国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哎，韩国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饮食方面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在韩国啊，泡菜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在韩国人的饮食当中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有的是有一些这个报道当中甚至说到了，韩国人可以不吃米饭，不吃这个肉，但是不能不吃泡菜。哎，确实啊，这个泡菜呢，也是经常被提到，说是刻在韩国人的文化基因当中啊。不过呢，近15年以来，韩国人泡菜的食用量啊，正在大幅度的下降啊。而且呢，吃泡菜的方式也是发生了改变，泡菜呢，逐渐由单独的一盘小菜变成了这个配料。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炒菜的时候，像什么辣白菜、五花肉啊之类的，这种菜品是越来越多了啊。那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这变化背后啊，也是韩国怎么说呢，这些工业品包括食品产业这块背后的一些反应啊。那之前呢，我们也是听说过韩国国内这个蔬菜的价格确实不菲，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泡菜的价格啊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升高。而且呢，此前呢，这韩国啊也是对于这个泡菜啊，怎么说呢，一些进口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情节，所以导致这个韩国国内的泡菜价格在走高，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啊，就是大家呢对于饮食方面的一些重新认识吧。泡菜这个东西呢，本质上属于腌制物，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不吃这些腌制的产品，而只是把它作为这一些配料吃的比较少。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泡菜的整体来讲的一些这在食物当中啊，在韩国人食物当中占的重要程度可能就有所下降了。而且呢，有统计显示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泡菜摄入量存在着差异啊，收入水平越低，泡菜摄入量越高，这当然的了啊。像我们自己也知道，如果说要是这个有钱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大鱼大肉；如果要是没钱了，自然是萝卜咸菜了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看这些尽管说是一些小的这个数据，但是呢背后却是反映了这个大的这个民生的问题啊。那有的时候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别的地方的一些数据，或者说分析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情况，某种情况下也是会推己及人，想到我们自己啊，是不是？7:46，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新闻这一块，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那现在啊，针对于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啊，尤其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他们天天在外头跑，风吹日晒，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啊，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毕竟啊，这在太阳底下这个工作，晒着太阳确实挺辛苦的。晋江市总工会呢，也是联合晋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行业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开展了这个慰问的活动啊，深入这些这个企业当中，为奋战在一线的这些这从业者啊送上一些健康。慰问组一行呢，也是走进了淘宝闪购的这个代理商，为这些配送员发放了防暑降温的这个大礼包，里面包括一些像是蜂蜜啊、胎菊啊、金银花呀、这些这防暑降温的一些
一些这个产品。除此之外呢，还专门请了这个晋江市中医院的有关专家，聚焦高温作业当中常见的一些中暑问题，来普及一些防暑降温的知识和中暑识别办法，以及应急的这些技巧啊等等。

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入到了暑假的后半段了啊，那现在呢这出行的高峰也到来了，不少的孩子啊也是要么出去研学呀，要么是出国旅游啊，等等等等啊，那确实现在也是逐渐进入到了高峰期。最近啊在这个安海一名大学生这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他呢是报名了马来西亚的研学项目啊，来给自己拓展眼界，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这些全部都准备完了，临到出发前发现自己的证件啊，这护照居然是过期了啊，眼看着离出发的日子啊是越来越近了，行程住宿机票都已经敲定了，无法更改了，一旦错失航班了，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啊，关键是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他也是赶紧来到了晋江政务服务中心的出入境窗口来请求帮忙。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窗口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开启了暑期加急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工作人员呢也是在高峰期业务繁忙、窗口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之下，全力压缩办证的时限，只用了3个工作日啊，就顺利的把这个证件给打了出来，帮助这个孩子顺利的赶上了行程，避免这耽误这出行啊。进入到夏季以来，确实啊，有不少的这个出境研学、游学呀、旅游啊、短途出行这种出入境的这个需求啊，也是大量的增长。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呢，也是迎来了全年办证的一个高峰，窗口啊，每日人均流量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因而啊，面对这样的一个业务压力，大队方面呢也是主动优化服务，科学的配置警力，增设潮汐窗口，尤其是针对一些学生群体开通了专属的通道，全力解决暑假期间出现的各种状况啊。根据数据统计，今年7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累计受理各类出入境业务超过2万人次，服务办证学生啊将近6000人次。那接下来呢，大队方面也将会持续的强化便民服务，紧扣暑期特点，持续的优化办证流程，来更进一步的提供这便捷的这个服务啊。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就像刚刚这个情况啊，提前检查好这个证件，避免啊临时再出现这个状况啊，因为毕竟啊这加急什么的，需要这个插队，可能也会耽误别人的时间啊，是不是？所以说最好还是大家自己出行之前也得把自己的证件什么的稍微检查一下，这也很有必要。7点51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点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的打掉了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人，破获了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昨天上午，台风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呢，在昨天傍晚也对它停止编号了。但是呢，中央气象台提醒，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台风影响结束啊。未来呢，黄淮和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因而出行请务必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在昨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呢近期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方面呢密切的关注地震灾害的情况，愿意根据哥伦比亚方面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的地震救灾工作。

来关注到的是由长安大学与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呢正式获得了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和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独立的锗酸盐的矿物。来自网络平台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5亿，观影人数呢也是超过了6亿，总场次啊也是超过了9260万元。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通报啊，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日呢也是公布了2025年度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涉及到了电风扇呢、玩具啊等等一系列产品，总共有764张3C 认证证书被撤销。这个3C 认证证书被撤销啊，也就意味着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这产品强度不合格、安全性不达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因而啊是撤销了这个 3C 的这证书。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啊，现在呢很多的产品啊都要求这个 3C 的强制认证，比如说像充电宝啊，还有一些玩具啊等等等等啊，这 3C 认证啊是这个产品是否合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大家在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了。

早点是早知道，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接受美国的网站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哈有三种策略。三种策略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在各方面啊对他进行这个监视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军事打击。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施压。这三种策略啊，可能不知道是指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采取。我觉得这特朗普啊，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伊朗问题啊，目前多少有点这个深陷泥潭的感觉啊，想要抽身抽不出来啊，这想要这个继续的这个打击啊，确实又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伊朗国内方面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近期呢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挺好的。菲律宾司法部在昨天啊，也就是当地时间8月11号，向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严重威胁指控。焦点是早知道，7:5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前，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那今天呢，目前来看，天气预报提醒大家可能有雾气啊，请大家呢要关注。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节目继续。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一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啊，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在持续的增长。那前一时段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现在呢，这车呢仍然是持续不断的在卖啊，而且呢，我们国家呢一直在保持着这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啊，产销呢都是突破百万。那下沉市场的需求也是旺盛，换句话说啊，怎么说呢，和车配套的这些产业，比如说这个维修啊等等啊，这些随之而来的也是应该说是非常兴旺的。那包括呢像是这个驾驶员培训这一块，随着车辆的这个变多，驾驶员这驾考的这个需求自然而然也是水涨船高。不过啊，在这个部分县市和三四线市场的驾驶员培训，这驾考市场呢滋生了抱团涨价啊，还有这个培训缩水啊等等这些乱象。因而呢，市场监管总局也是针对于此情况啊，开展了专门的一些这个执法。